好了，很快音乐早点进入八点钟了，听到的歌曲是张远的歌曲《换我爱你》，还有李玖哲的歌曲《亏爱》。晚上回来呢，会有张杰的《去未来一趟》，李知凡的歌曲《当你每次向我靠近》，还有戴涵安娜的歌曲《年少小事》。哦，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我们在8点20分会有今天的韩流风。

0: 上8:20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1: Style 爸爸爸爸快看我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是不是和你有大明星的风范呢
2: 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月歌神
3: Getaran jiwa melanda hatiku
1: 哇老爸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兰里呀
4: 宝贝想当大明星吗和老爸这个歌喉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
1: 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
5: 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由 RTM Slava 隆重主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 Vindang Gecho 以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i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
4: 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5: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 Vindang Gecho 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 Piramli 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iramli
1: 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
5: 完全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Kuching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tvguqin@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4: 宝贝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真的很想知道大家最近都好吗？当生活逐渐恢复步调，此刻越是想要爱的人，越想要慢慢来，那是一种想要珍惜一切，即使是停滞了一下也没有关系，我们要的是细水长流，希望都可以继续在生活里面向前行。

0: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2: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3: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今天的保健专讯哦。想问问大家，今天在椅子上坐多久了呢？上班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对着电脑，下班就躺着刷手机，久坐呢似乎成为了我们大部分人的常态。但是你知道吗？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久坐列为是引发慢性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长期坐着不动，不但是血液循环会变慢，我们的脊椎还有腰椎承受的压力更是站立时候的两倍。所以改变其实是很简单哦。所以今天就教大家一个20-20-20的黄金法则。好，第一呢，就是每坐20分钟请站起来一下。好，第二呢，眨眼或者是眼望20秒，视线离开你的屏幕。第三，就是望向20英里，大约是6米处的地方，让你的眼睛跟身体同步的放松。好，另外利用接电话或者是接水的空档，来顺便伸个懒腰，扭扭你的脖子。诶，别小看这个短短的几十秒哦，它能够瞬间激活你的肌肉，让你的大脑血液重新的畅通起来。所以呢，健康不是等了有空的时候才去投资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是藏在每一个站起来的小习惯里。所以当你听完这一段的广播之后呢，不妨现在就可以离开你的椅子，来舒展一下你的身体哦。我们有黄荷叶的歌曲《苏格拉别提》。

家好，我是 GSI 古晋的筹委会主席 Elaine Chang。 我们将在6月29号星期天举办一场名为 Bean Wings Production 的大型公益活动，地点是在 NPKS Auditorium， 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3点半。这场活动的主题是 Empowering Women Rights and Protection，主要是希望提升大众，特别是女性在权利和自我保护方面的意识。当天活动内容很丰富，包括网络安全讲座、使用自卫术、法律顾问分享、社交媒体工作者经验分享等等。我们也邀请了警方和法律界的专业人士到场，告诉大家遇到网络骚扰、暴力或其他侵害时，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寻求协助，减少无助感，同时帮助受害者获得实际的支持和资源。想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或报名，可以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搜索 GSI 古晋。如果需要更多信息，也欢迎联络我们的注册负责人 Janice Gan， 电话是011-2188-9832，或者联络我 Elaine Chang 011-3773-1656。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清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清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新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或019-22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恩。

欢迎来到今天的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佑存，这是卢广仲的歌曲《太阳与地球》。那我们在今天的快乐生活馆里头，我们要谈什么呢？明天就是父亲节了嘛，所以呢，还要先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那当然，今天我们不谈父亲哦，我们今天谈理财。诶，要怎么来做理财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哦。所以理财是从颠覆你的金钱观开始的。财富呢，它不是赚出来的，而是理出来的。所以呢，大家在今天的快乐生活馆里头就会给大家一些的贴士，来怎么做一些理财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每个月都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工资，吃光用光，拿什么来做理财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我觉得这也就是大家的问题哦。那或者是说，有人会觉得说，等我有钱了，我再去理财。其实这是最大的误区。理财哦，它不是富人的特许权，而是普通人改变生活状况的终极武器。真正的理财第一步呢，是改变你的财富公式。普通人的习惯呢，就是收入减掉支出就是等于储蓄，顺其自然，最后往往发现了根本没有钱存下来。而聪明的人的公式呢，是收入减储蓄等于支出，每个月发工资雷打不动的存下 20% 或者是 30%， 剩下的才是你可以支配的钱。所以啊，别小看这个小小的顺序调换，它能够帮助你强制确立财富的基石。所以理财是从当下的每一块钱开始。

好了，这里是 Planet FM 快乐生活馆，蔡永琪的歌曲好想拥抱你。刚刚听了这个真正理财的一个方程式之后，会觉得说诶，真的是有道理哦。诶，我们的这个理财的公式呢，就是收入减掉储蓄才是等于支出。好了，接着呢，我们来看哦，谁更需要理财呢？其实是输不起的我们。谁在未来买单？今天我们聊一聊，到底什么人更应该理财呢？有人说啊，有钱的人才需要理财，资产几百万、几千万，总得找个地方来增值。事实上呢，月光族、工薪阶层以及背负家庭重担的中年人更迫切需要理财。富人底子厚，就算投资亏了一把，拍拍灰尘还是能够站起来。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一次企业的寒冬失业，就可能让生活陷入停霸。所以普通人理财啊，首要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要发财哦，就是发大财，而是为了要抗风险。那理财就给自己买一份的保险，让在面对未知的生活暴击的时候，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诶，越是输不起的人，就越应该要尽早的理财。好，那接着呢，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哦。他说，理财的第一步，就先给自己建立一个安全气囊。盲目投资不可取，先要筑牢你的财务护城河。经常有人就会问，诶，你现在手里有一万块，买什么股票或者是基金能够翻倍呢？所以每当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先问你问哦，你存够紧急备用金了吗？嗯，这个备用金是很重要。理财呢，它就好像你盖一座的大楼，地基不稳，楼盖得越高就越容易的塌。理财的第一步呢，不是买高收益的产品，而是建立紧急备用金。这笔钱的额度通常是三到六个月的日常生活开销。它平时呢，就是躺在余额宝或者是银行的活期里，利息虽然低，但是呢，就是胜在随用随取。所以当你的工作出现一些变化，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或者是生病的时候呢，这笔钱就是你的安全气囊，确保你不需要被迫割肉变卖其他的资产来救急，这才是重要的一点。

陈零九的歌曲《一步两步》，我们今天在快乐生活馆谈的是理财哦。好，看懂这三辆财富的马车，理财不再迷茫。哎，钱该怎么放？听懂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钱存在银行，有时候我们会嫌利息低，买股票又怕赔精光，那到底要怎么来分配呢？好，今天就大概的跟大家说一个经典的投资配置法，把你的钱分成四个账户，诶，只是贴士跟一些的建议而已。好，第一个账户呢，就是要花的钱占了 10% 左右，保障3到6个月的生活费。好，第二个账户呢，是保命的钱，占了 20% 左右，用来购置重疾病保险，还有医疗险，以小博大，专款专用。好，第三个账户呢，是生钱的钱，占了 30% 左右，投资股票、基金、房产，用来承担风险，换取高收益。好，第四个账户呢，就是保值的钱，占了 40% 左右，投资国债啦，或者是大额存款啦，养老金，追求长期稳健。这四个账户各司其职，你的财富之车才能够开得又快又稳。

0: 像很沉重，没结果就感觉从头没有谁的错，就算让这时间倒流，我独自承受，我独自承受。
1: 好了，欢迎回来，这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 Yunus 的歌曲《如果爱都说不出来》。我们继续带你来看哦，懒人跟小白的理财神器。我们没有时间看盘吗？特别呢，就是一些想要投资股票啊，或者是一些线上投资的朋友，不想天天焦虑，聊聊适合大众的一些基金定投。那对于没有精力或者是专业知识去研究股市的上班族来说，基金定投就是定期额的投资是最好的选择之一。不过只是建议哦，不可以盲目的去投资哦。好，这个定投的精髓呢是在于微笑曲线，你不需要去猜市场到底在哪里，只要是每个月固定一天自动的扣款，市场高的时候你买的那个份额少，市场低的时候同样的钱是可以买到更多的份额。好，这样长期坚持下来，你的平均买入成本就会被拉低，只要是大局势是向上发展的，当市场反弹时你就能够迎来属于你的盈利微笑。所以不用熬夜的看盘，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基金经理，你只需要静待花开。好，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要警惕高收益的陷阱，理财的路上防抗指南。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理财其实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你的贪婪别人的利息，别人盯着你的本金，保本保收益，年化 15%。 好，听到这个宣传呢，你可能就会心动了。记住哦，这个理财的规律，请记住哦，收益与风险永远是成正比。任何高出银行正常贷款利率很多的投资背后呢，都会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有人告诉你哦，你有一个项目就是稳赚不赔，短期翻倍，那就是百分百的陷阱。理财是一场的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在开始理财前啊，就要学会克制贪婪，看不专业的业务不要碰，听上去太美好的承诺不要信，保住本金留在盘桌上，你才能够成为最后的赢家。

向前走，李浩伟的歌曲，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年轻人的第一笔投资应该要投给谁呢？投给你自己，没错。好，资金量太小的时候，最好的理财不是买股票，而是投资大脑。经常有刚毕业的年轻人就很焦虑地问自己，一个月只存下了500块，怎么样理财才能够变富呢？老实说啊，500块钱就算去买一个年化收益 10% 的产品，一年也才有50块的利息，对生活毫无改变。在20多岁资本累积最少的时候，最暴利的理财方式是投资自己，用这笔钱去考一个含金量高的证书，去学一门行业核心技能，去买几本好书，甚至去锻炼一个好身体，通过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让你的月薪从5000涨到1万、2万。而这种本职工作带来的个人增值，才是回报最高最安全的理财。所以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投资还是要投资你自己哦。不过呢，消费者主义的陷阱你也必须要知道哦，因为你的钱是怎么样悄悄溜走的呢？别让精致的生活掏空了你的钱包。现在的年轻人都会被各种的消费主义的口号给包围着。理财啊，它不仅是开源，更是节流。很多时候呢，我们并不是赚得少，而是花得太随意了。买1-2千块的衣服不眨眼，算下来一年却没存10000块。在付款之前，不妨先冷静3分钟，问自己两个问题：这是我需要的吗？还是这是我要的吗？如果不买，我的生活会受到影响吗？分清必需品和欲望消费，主动的给欲望降级，你才能够拿回生活跟财富的自主权。

们有着这林俊杰的歌曲《瞬间的瞬间》。时间是如何来帮你赚钱的呢？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很想要知道这一点哦。爱因斯坦眼中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就是复利。复利到底有多神奇？简单的来说就是利滚利，把今年赚到的利息继续的投到明年的本金里去。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哦，两个年轻人 A 从25岁开始每个月存1000 ringgit， 存到35岁的时候就不存了，让钱在里面自己滚。那 B 从35岁开始存，每个月也是存1000 ringgit， 继续存到60岁。猜猜到60岁的时候谁的钱多呢？噔噔噔，答案就是 A。 那虽然 A 只存了10年，但是因为他占据时间的优势，就是复利的魅力，他需要两个助推器，一个就是本金的继续投入，另一个呢就是漫长的时间。所以理财的时间早开始，时间的红利就会越惊人。好了，我们来到最后一点了，就是理财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成为守财奴。财富有道，收官之作，聊聊理财的最终意义。我们在之前也聊了很多，我们讲了开源、节流、配置、定投，那最后我想和大家聊的就是理财的心态。我们理财啊，绝不是为了要克扣自己的生活，

拒绝一份消耗你的工作。你可以有能力给家人提供更好的医疗跟教育，你可以在面对人生变故的时候拥有从容不迫的底气。钱是工具，生活才是目的。所以呢，最后就愿大家都能够通过理财过上更有尊严更自由的人生。

好了，这首 Dina 的歌曲是张信哲的歌曲，属于我们的故事。好，今天希望提供给大家的一些贴士呢，大家都能够用得上，都能够帮助大家。节目最后两首歌曲，车之里跟韩星姐的歌曲一直都在，还有李琦的歌曲不归客，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沙赖越政府支持在全沙赖越的学校扩大成立自然环境之友俱乐部的努力，以从小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与文化。沙赖越总理的托巴丁基丹斯里阿邦乔哈里顿奥本指出，目前已有765所学校成立了自然环境之友俱乐部，该俱乐部隶属沙赖越天然资源与环境局。政府的目标是在2027年前将自然环境之友俱乐部扩大至超过1400所学校，而沙赖越总理原则上也同意为成立自然环境之友俱乐部的学校提供激励措施，以推动更多环保活动的举办。他是在鼓进沙赖越天然资源与环境局2026年卓越服务与颁奖之夜上致辞时如此表示。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纳杜斯里张庆信呼吁媒体组织持续发挥积极的作用，推广文化活动与社会倡议，以加强团结并维持沙赖越多元族群社会的和谐。他指出，媒体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是在社区间建立共识和促进彼此关系的重要角色。尽管科技与人工智能日益影响媒体格局，但经验、判断与公信力仍是专业新闻工作的核心。他是在古晋省新闻从业员协会举办的达雅丰收节媒体晚宴上，通过其新闻秘书佘婉婷代读讲稿时如此表示。民独鲁港控股有限公司 BPHB 持续强化其对环境永续的承诺，并积极落实多项低碳与绿色技术的措施。沙赖能源及环境永续发展部副部长 Dato Dr. Hazlan Abang Hibni 表示，此举证明了工业领域在支持能源转型议程与沙赖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角色。他说，采用如太阳能光伏系统及电动摩托车等技术，体现了公司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仍保持运营效率的决心。他是在民独鲁港的 Wisma Container 主持民独鲁港控股有限公司永续与绿色倡议推介礼时如此表示。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ola 表示，将林梦的四所小学进行合并并安置在一所新学校的拟议被视为解决水灾问题的长期方案。有关拟议涵盖了 Meridam 国小、 Diga Gambong 国小、德拉哈国小和瓜拉阿旺国小。上述学校经常发生水灾，影响教学与学习进度，而合并学校的选址已确定在甘崩德拉哈和甘崩宾寨附近，将在获得学校、家长及家长教师协会的同意后继续推进。他是在林梦受访时如此表示。语言是民族的灵魂座谈会将成为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 DBP 70周年庆典的主要活动之一，并将在下周一在古晋举行。大马国家语文出版局总监 Dato Dr. Hazami Jahari 表示，该活动将探讨马来语作为沙赖越社会团结语言的重要性。他透露，有关庆典也将上演沙赖越马来西亚艺术学校学生所呈现的音乐剧Restu Jiwa Pahlawan 战士灵魂的祝福，以及以语言是民族灵魂为主题的音乐比赛来增添亮点。届时沙赖越元首抗力预计也将出席活动并主持开幕礼。他是在古晋 RTM 接受 Sarawak FM 电台的采访时如此表示。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师上午好，我是丽晶，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医学讲座节目了。那我们今天医学讲座的这个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张福仁皮肤科专科医生。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是，那医生您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呢，我觉得是好像不管是什么年龄层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1: 对对。
0: 就像好像每次他们到了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啊，或者说是季节转换的时候呢，又或者说是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出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皮肤痒。那有的人可能会晚上就是痒到睡不着啊，有的人呢会越抓越红，还有一些人他们是反反复复几年都是治不好的。那其实医生皮肤痒不停，它到底有可能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最大可能性。
1: OK， 这个问题非常好，然后就一个描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我们常见的一个症状了。所以在我的这个皮肤诊所里面，其实很多超过几乎一半的病人都有这个问题哈。所以那时候你皮肤痒的时候，我们最常见的当然就是这个湿疹的问题哈。我们叫一个湿疹，或者是叫 eczema， 英文有一个同义词，我们叫做 dermatitis。所以说你会发现，大家都在讲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0: 啊、哦。是、那就是等于说，如果说是湿疹的话，大多数的情况都一定是会痒的。
1: 对，通常我们说湿疹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就是它会痒，当然痒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敏感、蜂窝，但是最普遍我们见到的就是这个湿疹的问题。
0: 对对、那其实湿疹它算是皮肤病吗，医生？
1: 对对，它是一种皮肤病了。湿疹我们说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广义词，我们又把它分为了内源性、外源性，它有很多个不同的呈现方式，但是它就是有一个共同点，像你说的就是
0: 痒，
1: 会非常痒。
0: 哇，真的晚上可能就是痒到睡不着。
1: 对，有些很多人说最大的问题是湿疹的造成这个困扰就是不能睡觉，
0: 对，
1: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0: 对，而且它是一种慢性啊，容易反复发作的炎症性的这个疾病。那如果说处理不好，真的是会影响到生活质量，也可能影响刚刚医生说的睡眠、工作，甚至是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湿疹，了解说，它怎么会发生，以及可能哪些人呢、他们是容易中招，又该怎么样去正确治疗，以及怎么样去预防它复发的。所以呢，如果您或者是你家人呢，也正在就是被这个皮肤痒困扰的话，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不要错过了，来休息一下。

0: 是刚刚我其实有一直有怀疑说，诶，到底这个湿疹它是会在什么年龄层的人呢比较常遇到？医生可以来解答这个问题一下吗？
1: OK， 如果说到湿疹的话，其实湿疹它会从你的婴孩一直到你的老年人都会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只是说我们湿疹有非常多的种类了。我们小孩子最常见的我们叫特应性湿疹，这就是一些最普遍我们可以见到在小孩子他会有这个湿疹的问题。当然你刚出生的头几个月可能我们有叫做这个又是另外一种脂溢性湿疹，你的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孩子的头，其实很多的那个头皮屑啊，然后会有一些红肿啊之类的问题，这些是也是湿疹的一种。当然这些湿疹它可能到了五六个月它就会消失了，之后你可能有一些人有这个基因的问题，之后你就有这个特应性湿疹，它可以从你的这个六岁或者有些人稍微早一些六个月六个月或者早一些，一直到你的成年一直到老年医生都会有。
0: 所以就等于说湿疹它是不管你什么年龄层它都可能来拜访你的。
1: 对对，而且有了这个湿疹之后其实我们说它是不会断根的，但是我们是可以控制的非常的好的。
0: 是，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它的一些背后的一些可能什么年龄层容易患上啊，那到底湿疹你们会怎么样跟病人说怎么解释呢？
1: 对对，所以通常病人会说为什么是湿疹，到底什么是湿疹
0: 对。
1: 所以湿疹的话我们主要是说简单来说湿疹我们主要分成两大，要有一个误解是说我们主要湿疹有两个最大的原因。第一个当然可以说是基因。基因有什么因素呢？如果有这个湿疹的基因，你的家人有湿疹，你可能就比较高几率有这个湿疹。这个基因造成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保护层比平常的人比较稍微薄，然后你的这个发炎呢，这个免疫系统比较活跃，所以受到了一些刺激的时候，它就太过的这个 active 了，所以就造成这个炎症的问题。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除了有这个基因的问题，不代表你一定会有这个湿疹了。所以我们通常会有一些外在的因素来刺激诱发它。就如刚才说的天气热，流汗所以压力它也是一个刺激，我们讲诱发的原因。有的时候有一些感染啊，细菌感染，它也是会诱发这个湿疹的发作，
0: 就等于说是外在跟内在的因素都可能是导致湿疹。
1: 所以它主要是有这个基因的问题，再加上这个外在的符合，之后把这个病情诱发出来。所以诱发了之后，我们就只能控制它，我们不能说完全把它根除。当然，我们可以控制的非常的好，来几乎你都忘记你有湿疹的问题，
0: 都断根的那种。
1: 对对，但是它如果又受到了一个刺激，外在刺激又来，就是说我们最典型的这个例子，就是我们 COVID 的时候，每个人打疫苗，疫苗本身 vaccine 它其实是一个诱发原因，但是很多人讲，我打了 vaccine， 我整身很红很痒，可能只是因为这个 vaccine 它诱发你的潜伏的这个湿疹发作。
0: 理解。那医生，你刚刚说嘛，就是可能是会有这个基因导致湿疹的。那有没有可能他们一开始他们没有，然后之后才突然有的？
1: 对对，
0: 也会有哦。
1: 对，我们说来特应性湿疹的话，98%是五岁以前就会发病。如果小孩子的话，我们说每五个小孩子里面就一个他会有这个特应性湿疹，
0: 很高这个几率。
1: 就是非常高，当然大多数小孩子当他长大了之后他这个就可能控制了就几乎没有了。所以到成年了之后可能你十个里面只会有一个还继续会有这个说是这个特应性湿疹困扰。但是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小时候没有，他到成长的时候，或者有些人怀孕的时候因为荷尔蒙的变化，
0: 对对，
1: 或者有些人年纪大老迈了之后我们的皮肤干燥了之后受了刺激它才开始
0: 有
1: 这个湿疹的问题。
0: 那它到底算是会传染吗？比如说我可能就比如你有的话然后我接近你它会传染给我的吗？
1: OK，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我遇到一些病人情况，有些小孩子比较严重的时候，学校老师说你会
0: 传染，你不要来，你不要来，
1: 对，他们就说你学生你不要来上课，所以这是我非常非常
0: 你觉得需要解释
1: 的地方。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不是一个传染病，所以要明白湿疹它不会传染，所以它是绝对不会传染。当然我们说怎么传染法，如果说你父母有他会遗传这个基因，可能你就比较高几率会有这个湿疹，但不是说人传人，他不会靠人传人。
0: 不要去陷害这个
1: 对对，所以有湿疹的话我们要更要关心他，不要去排斥这些湿疹的病人。
0: 是，那就等于说他不是传染病，但是他是属于一种慢性的皮肤炎症。
1: 对，它是一种慢性的，会反复。
0: 来让我们知道一下，就是除了说我们刚刚一直说到他是会痒，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1: Okay， 如果说我们湿疹的话，我们症状可以分成一个来，我们讲急性或者是慢性。因为一些人是我都没有问题，突然间这两个星期你就看到突然间我皮肤比如说会有红疹，一些人甚至会有溢出，你抓了之后可能 会受伤，然后有很多的我们讲 discharge 了哈，然后之后可能会结痂，或会疼痛这样子。而有一些是就比较 chronic， 就很久了之后哈，你的皮肤开始就可能一个恶性循环，它就变成非常的厚非常的厚，非常的干，非常的痒，所以它就有不同的这个呈现的方式，它可以从非常急性到非常慢性，非常干燥厚皮的一个问题了。
0: 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医生，他们说湿疹会不会是因为身体湿气太重导致的？
1: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有趣，所以我觉得湿疹本身它的名词是有湿，但是在医学上面我们说它跟这个潮湿不潮湿没有太关系。当然如果我们是拿去化验的话，没看到我们的这个皮肤层，它的表层就可能我们讲会比较我们叫 spongy， 就是可能它的那个保护层不怎么好，就开始松散了，所以我们可能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所谓的湿，但是它跟你的湿气是没有关系，那反而是皮肤太干燥了，
0: 是
1: 对这种湿。
0: 对，那也谢谢医生让我们就是了解到了这么有趣的问题背后，它其实真的是跟湿气是没有关系的。当然我觉得医生刚刚说的一点很重要，就是如果小孩子他们有遇到这个湿疹的现象的话，我们更应该去关心它，而不是去排斥它的。因为现在小孩我觉得不管什么年龄层啦，大家都有那种自尊心会受创的这种现象会出现的，所以多一点关爱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是今天医生就跟我们聊到了关于我们这个湿疹方面，让大家了解说它其实跟我们湿气是没有关系的哦。然后呢，要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多一些关爱的。那医生，这个阶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到底湿疹呢，它有哪一些的表现？就比如说，可能像小孩啊，他们常见的部位又会发生在哪里呢？
1: 啊，对对，通常我们说的，如果是小孩子了，从婴孩一直到这个接近四岁左右的哈，所以他们都还在学习爬行哈，所以通常呢，他比较常见是我们说一些外围的地方，所以他的这些手镯啊，
0: 就是爬行的时候会用到的地方，
1: 对，然后可能你的脸颊这些都会影响到了哈，所以当然有的时候因为他们牛奶的问题啊，还有那个奶嘴啊，所以可能脸颊会特别多了
0: 哦。
1: 当你四岁以上，一般
0: 那个不是叫奶癣吗？
1: 啊，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它刺激哦。牛奶本身、口水都会刺激你湿疹的发作
0: 那其实癣跟疹一样吗，医生？
1: 两个是不同的。如果说我们癣的话是一种感染，一种癣的感染；如果湿疹的话是一个就是皮肤的一个炎症所以牛奶是它会刺激它了，不是真正一定是癣的问题。
0: 对。
1: 当然另外一个是说，如果当他四岁以上到成年人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诱发它的原因就是说它的汗本身，所以你会发现常见的地方它会从这些外层就转换到你弯曲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是你热的时候你常常会有
0: 的，
1: 对，所以汗很常会卡在那些地方，所以它就刺激你的皮肤，
0: 是，
1: 所以就我们常见的部位了，这是很大的。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看你的诱发原因是什么，所以它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症状，但是这些都是我们通常说典型的这个湿疹会有见到的一些部位的地方。
0: 对对对，那成年人跟老年人又一样吗？
1: 通常就
0: 都一样。
1: 当然老年人的话有时候因为有些人如果说你行动不便或你常常躺在床上的话，
0: 对对对对，
1: 可能你的背部就比较严重或者是你有带这个尿片的话，这尿片的地方可能就
0: 因为一直闷住，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他的汗也不能排走，这样子。
1: 对，所以这些地方可能就比较明显一点点。
0: 是那医生我想问的就是他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诱发现象，这样子呢？
1: 对，
0: 什么样的因素会诱发他？
1: 对，所以诱发的话其实像我们刚才说到嘛，因为湿疹你是免不了，如果你这个基因，万一你有了之后，我们能够做的其实第一步，我们说到湿疹的这个解决方法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要避免这个诱发的原因。所以诱发其实有很多种，但是我们通常就说几个比较普遍的了哈。所以如果说你有受到一些天气热、流汗，这是我们最常见，因为马来西亚这里天气热，
0: 对，而且这几个月，
1: 对对，然后压力方面，当然这些都会，当然还有一些方面，可能你一些我们讲空气里面的敏感源，最普遍我们可以见到的，比如说你的这个如果有猫狗哈，猫狗本身。它不是敏感，但是它因为它们会有毛绒啊这些东西，我们叫这些 dander 这些，所以它会有这个变成一个空气里面敏感源。所以很多人如果你家里有养宠物，可能需要注意了，要常常去吸它。当然你的灰尘本身还有我们说我们的尘螨这些都是常见的所以如果你去做那些验血的时候，很多人想要去需要去外面验很多的血你发现其实你十个人去验那个血，七八个人不管你有没有湿疹，你都会发现你对尘螨会有一些的接触过的，所以是很尘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诱发的原因。但是我们会说病人说你床单需要每两个星期来换过一次。对，还有一些就是很常见就是感染了。湿疹本身它造成你的免疫系统，皮肤的免疫系统比较的弱，所以你很常会有这个皮肤感染。如果细菌很多感染的问题，它就会造成你这个炎症更加糟糕了，所以就一个恶性循环。
0: 是，
1: 所以还有一些人就是说可能你遇到一些不适合的东西，你敏感的东西可能就有一些芬香剂啊，或者是一些你的那个乳液里面你有那些香水洗衣服的它会刺激性或者是敏感性我们分成刺激性敏感或者是真的是敏感性的这个敏感源可能它就造成你这个湿疹恶化了。
0: 对对，
1: 所以这些是很比较我们说比较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不能去一直抓它。我们讲
0: 我在想如果你痒不能抓怎么办，医生？
1: 所以通常呢，我们说你抓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是一个恶性循环，你抓了之后那个皮肤受伤嘛受伤了之后我们的皮肤就是说我受伤了我想要去修复它它就会炎症就更加严重，你就会更痒。所以通常我们说要怎么解决它呢，就是第一当然我们尽量减少这些敏感的东西。
0: 对，
1: 第二我们如果它我会跟病人讲你痒的时候不要抓它
0: 你要
1: 去疼它你就涂那个保湿液就涂保湿了保湿液，一些我们有一些保湿里面会有一些薄荷可以止痒嘛一点冰冰的感觉你就可以涂在那个地方。这样子的话你就断了那个恶性循环，你反而就一直修复它的这个 皮肤，我们说皮肤受损嘛，我们就修复它，
0: 对，
1: 这样子可能久而久之它就会比较好。有时候我们说医生会说，哎，给一些止痒药，老实说止痒药，我们这个敏感药，其实这帮助是非常非常的
0: 小，而且它只能很短暂的，
1: 对，因为它主要是帮助可能减少一点点，或者让你比较爱睡，你不一直去抓它，所以它其实不能完全解决你痒的问题，因为你的痒的。就根据底他的问题是炎症，所以我们需要治疗那个炎症，他就减少他的痒。
0: 是，那医生，我知道说，像我们刚才说，就是可能流汗啊，然后或者是一些身边的一些东西环境造成的嘛，那太干是不是也是会诱发呢？
1: 对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哎，这样如果太热不行，这样我就每天开冷气，那行吗？
0: 又太干。
1: 对对，其实没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如果说你冷气每天开的话，你的环境比较干燥，所以我们就要鼓励这个患者就一直比较努力的去擦保湿霜，因为你皮肤太干嘛，你要修复它。如果是你天气比较热的话，你真的是太会流汗，或者是你非常活跃做运动，但通常你流汗了这个运动之后，我们就说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洗澡，把你的汗洗掉了。
0: 是，可是我知道说，很像有些人他们可能也是因为太勤于洗澡，然后呢导致他就是也是诱发的其中一个因素。
1: 对对，所以当 COVID 的时候，因为大家很努力洗手，很努力洗身体，后面做一个时间之后，就发现这个湿疹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因为你洗太多了之后，洗澡本身就算你是用清水洗澡也好，或者是你用热水当然更糟糕，它其实会把我们的保护层洗掉。所以你洗了越多次，你的保护层就完全是被它的损伤弄坏了，
0: 已经薄了，对不
1: 对？
0: 对，
1: 越薄它就越糟糕。如果你又用那些宣布啊、肥皂啊，
0: 然后有的还用搓澡巾啊，
1: 对，所以你完全是把你的皮肤就让它破坏掉了。破掉坏了之后，它就容易会有这个炎症的问题，因为你外在的敏感源就很容易渗透我们的皮肤了。
0: 是，医生，刚刚我听到你说，尤其洗热水澡它更严重，意思说，其实如果有湿疹的病患的话，你会鼓励说是用冷水澡吗？
1: 这也不行。所以通常我们说洗澡的话，我们是说
0: 冷水跟热水没关系，
1: 一些消一些温水就行。我们不要太冷，也不要太热，因为冷热本身它会受让那个
0: 刺激
1: 你的皮肤，所以让你皮肤损伤。所以我们通常讲温水了。
0: 是是是，理解。那我觉得这几点也是很重要的，至少让我们知道说它到底诱发的因素是哪里，然后我们可以避开嘛，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最重要就是避开这些敏感。
0: 对对对，好，我们再来休息一下。

0: 是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医学讲座了。那我们今天我们有张福仁皮肤科专科医生来跟我们分享到关于这个湿疹方面的。那医生，就是真的遇到这种很痒很痒的情况下，那你们通常会给病患开一些什么样的药物呢？
1: OK 啊，所以如果说谈到治疗哈，当然我们刚才说第一步哈，我们就是要避免这些诱发的原因。
0: 对。
1: 第二的话，当然 first 我们说到洗澡了哈，洗澡的话通常会鼓励病人说一天只冲一次到两次，可能就5到10分钟，然后不要太冷，不要太热的水，
0: 温的就好。
1: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洗那个宣布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般上我们鼓励说你不要用一些用一些比较温和的，就是比如说你洗了不要有太多泡泡的，一泡泡的话本身代表它非常强的。这个洗衣，
0: 可是我们在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多不多
1: 啊。对，所以当然，你看你市面上会有一些讲专门给这些湿疹的话，你医院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但它没有这样多泡泡；第二是说它可能也不要有那些会香味，
0: 哦，香精类的都不行，
1: 可能放一些香精，有一些人可能会对香精敏感。
0: 嗯，
1: 当然第三个是说不要有这个有这个所谓的 antibacterial 的哈。所以我们想说，虽然说我们广告词哈杀掉99.98%听来非常的好，但是其实不好的是我们99.98%的细菌。是良菌，我们只留下0.18%的坏的细菌来刺激我们的皮肤，所以就更容易敏感跟造成湿疹的发作了。所以
0: 是不是等于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敏感型肌肤可以用的，大多数有湿疹的朋友都可以用？
1: 对对，所以通常其实你有湿疹的这个所谓的宣布是适合给每一个人的，因为我们要避免嘛，这些刺激性的发作。
0: 那如果可能是一些宝宝类的呢？宝宝他们可以用，大多数也可以吧？
1: 大多数都可以。所以他们通常会写到适合宝宝啊那些东西，主要是说有一些的这个宣布他可能没有这个临床在小孩子方面，他就不敢建议你。但是一般上如果你用的话，通常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了。所以你可以看他的那个里面说，适合宝宝吗？或有些是0岁以上，就是一开始就可以用的。
0: 总之是温和型的啦。
1: 对对，所以你通常你会看到这个药剂行哈，可能对卖一些都他们都放在一个系列，所以这些是 for 这些湿疹的哈。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其实牌子非常的多了，所以我们讲说到说，如果你要选这个 lotion 的话，或者是冲凉的话，你怎么选的话？所以另外这个可以说到那个冲凉的啦，所以就跟这个乳液，我们讲 lotion 保湿剂一起讲了，所以保湿剂你要怎么选呢？保湿剂其实我们有很多种，我们有乳液那种 lotion 就是很水的，和我们有 cream 就比较白一点点啊，我们也是有比较油性的，或者那种 ointment 啊这些
0: 水的，
1: 对，还有一个是真的是纯油，纯油当然你可以拿来当成冲凉的油，所以它的分别在于一个是主要成分是油。一个是主要成分是水，所以我们主要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皮肤干嘛，我们要保湿嘛，要保护它。如果你用比较油的话，它就保持在你的皮肤上面比较久，所以你就其实比较耐咯，就可能没有这么快干。如果你是涂水分的话 ，lotion cream 它很快干，所以你可能每一两个小时，尤其天气热，
0: 要补了。
1: 对，你要一直努力的补。但是如果你用油，是说有一个不好的，就是说你天气热嘛，就造成它非常的黏。所以有些人就不喜欢用的话，所以通常我们是说，你可以白天的时候天气热，你就用lotion 啊，或者是 cream 之类的。等你晚上你睡觉嘛，反正都睡觉隔夜嘛，你就涂 lotion 啊，或者
0: 是床单反要常常换的意思咯，
1: 比较油性一点点的。当然现在的科技，所以有一些的 lotion 他们也做成 even though 它是油性的，
0: 但是很快吸收，
1: 对，它很容易吸收的话可能没有这么的黏啦，所以他们讲 non-sticky 就可能不会这么黏，你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这样你又可以可能白天都可以擦了。所以尤其是你手脚那些比较厚的地方啦，我们会鼓励说用一些比较油性，因为这些地方很厚嘛，所以主要是说没有一个最好的这个保湿的，主要是看说你喜欢什么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市面上我们不只说 lotion 啊，我们现在也说到保湿剂 Emollient Plus 啊，就是加，它加了什么哈？所以现在一些可以是非常，有一些可能来20-30块一罐，一些来100多块。一讲为什么这么贵？有什么特别吗？所以保湿除了保湿，现在他们又加了一些可能一些我们天然的保护层，我们的油性，我们这样比如说 ceramide， 我们是天然的那个油层，它就加在你的保湿霜里面，所以让你可以去修复你的皮肤。所以我们不止保湿，我们还可以修复你的原本受伤的皮肤，所以它恢复的比较快。有些就加了像说薄荷的话就可以止痒的功能，
0: 冰冰凉凉的，
1: 对，还有一些是一些消炎的成分。消炎成分是说，希望说，如果你湿疹不是非常的严重，你涂保湿加一些消炎的功能，你可以减少你对这个其他药物的依赖，比如说类固醇的依赖。所以就会很多不一样。还有一些我们甚至说燕麦，因为燕麦也是我们其中一种 保护层那个 oats 啊、哦、里面的天然保护层，所以我们都把这些东西从你的保你那个 lotion 里面加进去你的皮肤、
0: 哦、
1: 所以你擦的时候你又可以你又可以保湿，你又可以修复它的肌肤了、
0: 嗯、
1: 又可以滋养又可以消炎，所以当然加的越多的东西它的成本就越贵，所以它的价钱就更高、嗯、
0: 所以差别才会这么大。
1: 对对对、嗯、
0: 是。那这个是等于说是我们日常的保护方面我们该怎么样选择嘛、嗯、那比如说可能一些药物方面的医生有什么建议、嗯、
1: 所以如果说这些基本的你做的时候还是不行的时候，通常你要去看一个医生，医生可能就会给你一些最基本的，我们可能会说做一些类固醇，然后涂的消炎的消炎的药膏啦、嗯、
0: 对，
1: 药膏的话我们有类固醇，我们也有非类固醇的 药物啦，所以一般上我们都会给一些类固醇，如果说是比较敏感的地方，比如说你眼睛的部分啊、嗯、或者是私密处啊，这样可能我们就给一些没有类固醇成分、嗯、但是他们都是一样的功能，他们是消炎然后止痒的功能、啊
0: 哦、
1: 所以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嘛，这个是皮肤湿疹是一个炎症的问题、嗯、所以你最重要就是要消炎，所以 that's why 有一些人就 会很常临床的时候看到有 两组的人啊，有些人就很怕这个类固醇，哎，听到你给我类固醇我不要我不要，我就是不要类固醇、嗯、所以但是我常跟他们讲，其实类固醇并不可怕，类固醇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明，但是我们要用的非常的对啦、
0: 嗯、
1: 所以只要用懂得用适合的类，因为类固醇分成很多等级，
0: 对，
1: 所以你要去看去看医生，不要随便去买了，
0: 不要自己去药剂行买了，因为你不晓得它多少等级嘛，像医生说的，
1: 看你的情况是在什么部位多严重、嗯、我们医生会给你不一样强度的类固醇，
0: 是
1: 当你好了之后我们就跟别人讲你怎么调下来、哦、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又可以有效、
0: 嗯、
1: 你又可以避免这些副作用的问题、
0: 嗯嗯嗯、
1: 当然了是很有些病人如果说怎么说他都不要的话，
0: 他听了他就不我不要类固醇，医生有别的药吗、
1: 啊、那我们就给一些没有类固醇的、
0: 嗯、
1: 没有类固醇就当然也只有一两个选择，这些都适合你不愿类固醇的人，或者是一些敏感比如说眼部
0: 对、
1: 哦、或者是私密处这些地方的人、
0: 嗯，
1: 但是这些的问题就是价钱很贵。
0: 嗯，理解。嗯
1: 对。
0: 所以如果没有经济负担的话、嗯、当然他们又不要选择类固醇的话，就只能选择这些价钱比较高的了。
1: 对对对。
0: 嗯，好，再来休息一下。
1: OK。

0: 好，这个阶段呢，想要来请教医生的就是，那比如说我们刚刚的就是日常的一些护理，比如我们的宣铺啊，然后我们的 lotion 啊，涂了之后，或者是说一些药物啊，用了之后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话，医生怎么办？
1: 所以通常是到如果说一般上如果病人有这些问题，他们都就 refer 给我们这个皮肤专科了。所以当然如果我们所谓的涂的这些方法都失效了之后，我们可能会加了一些吃的药，或者是我们还有光疗了。光疗是说一个一个来机器这样子。
0: 光照吗？
1: 对，就像光照自然光，只是我们用电脑来控制它的强度，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皮肤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当然另外一个是说我们有很多口服的药，所以口服药来免疫系统，它压抑你的免疫系统呢，当然也包括很严重的时候，我们用一些打针啊或者口服的类。

0: 压抑你的免疫系统，当然会有一些的副作用，我们需要观察，需要常常的验血跟 follow， 不能说哎随随便便就一直吃这样子了。
1: 对，
0: 所以如果这些都在失败，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现在的治疗哈，或湿疹是非常的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针对性的治疗，我们叫 target treatment， 就是我们知道说湿疹是怎么发作的，什么细胞特别的多，所以我们的现在的药物，我们这些活剂都是来针对这个不正常的这个太 active 的这个敏感的细胞，
1: 那个影子。
0: 对，就把它压着上，这样子的话有什么好处是，第一它的效果会更好，它控制的非常的好，
1: 因为针对性嘛，
0: 对，所以针对非常针对性，而且它减少你的副作用，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
1: 但是听起来好像针对性的应该价钱也不便宜，
0: 对
1: 不对？
0: 好，当然唯一不好的就是这些都针对性非常新的治疗都非常的昂贵了，所以它的费用不很多人都很难去负担，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所以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五年十年这些当的这些价格下来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这个病患来受益了。
1: 对对对，是。那医生，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时常听到他们说，哎，你通常会痒哦，就是因为可能你吃了某些东西，然后导致你痒，这个你怎么解释呢，医生？
0: 对啊，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我们常见的这个迷思了。我们说，对于说很多人说，哎，这个就是跟食物有关系，你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肉啊，不能吃海鲜。所以其实我们是说，一般上哦，尤其是超过五岁了之后，食物敏感它的确是一个诱发你湿疹的一个原因，但是是一个非常的微小的一个因素了。很多时候像我说是看其他环境的因素，所以我其实一般上除非说你吃了这个食物，或你比如说海鲜，你吃的时候你眼睛肿，你出了很多风沫，或通常是一两个小时里面就并发，但可能说我们是说哎，你真的对这个食物敏感，但我们就不要吃这个方面。当然你以后可能你会身体可以接受，你来半年之后你可以再稍微的吃一些，这样子来看在你皮肤能不能接受。所以一般上食物敏感不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所以我通常鼓励说，尤其是父母，因为小孩子在发育期他需要很多蛋白质，所以你需要鸡蛋啊鸡肉啊这些东西是可以鼓励他们吃，除非我刚才有说以上真的是很明确的敏感，或者是真的有针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高度怀疑，但我们可能做一些检查看你是不是真的对这个食物敏感，但是我们不routine就是每一个人都去验血啊这些东西，因为是一个其实是不太需要的了，所以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很少数的人他真的对食物会有敏感。所以一般上尤其是成年人，我们都说或者五岁以上的，我们都说食物方面不要太去控制了，除非你真的怀疑，那你可以给我们诊断，我们帮你检查它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
1: 是，那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真的是对鸡肉啊鸡蛋敏感的话，你们通常怎么样去检测呢？
0: 所以如果
1: 验血吗？
0: 对，我们可以，如果说你的这个你的症临床的症状，你跟我说的这个 history 这些都很 suggestive 的话，如果说如果一些人就治疗会肿，我们就知道了，其实我们也不需要特地去检验，就是有一些比较可能比较疑似的话，但我们可以做第一个，我们可以做 skin prick test， 我们就做敏感的检测，我们就一些皮肤的检查，当然那些会比较痛一点点。那另外一个最简单的市面上很多就是去验血了。当然验血要跟大家提的就是验血很多时候它positive 不代表你就对那个东西敏感，只是代表你曾经接触过，就像我刚才说，你十个人去验那个血，有七八个人你验出来你一定会对那个尘螨 positive， 但不代表说你现在不能接受，可能是你身体有接触过这个我们的这个尘螨的问题，但是你可能已经没有反应了，尤其是海鲜那些，有些也是会，或者花生，一些人甚至对白米敏感，你不可能不吃饭好，所以我们是说你真的有需要我们会做，但是我们需要不代表你 positive 的东西你都不一概不吃，所以我们要看是怎么去 interpret 这个报告了。
1: 对，那我觉得今天医生上我们这个医学讲座节目呢，就等于说是给我们上了一课，就比如说我们很多一些湿疹的知识呢都从这个医生的分享当中得知的。那最后医生可不可以就是让我们今天这个湿疹的主题呢，医生来做一下结论。
0: OK， 所以面谈了这样多，所以我想大家最主要的话就是几个信息了，就是说湿疹它当然是一个会反复性发作的问题，所以最主要我们是要一个比较持续性的治疗，来日常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常常的涂保湿，有没有发作我们都要预防，所以这
1: 是正常人的情况都要涂的，
0: 对，都要涂是预防。所以当如果你真的有湿疹的问题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是要尽快去寻找这个治疗，因为越早治疗越容易控制了，所以控制了之后我们也要慢慢的懂得怎么去预防，然后接触减少 减少这些诱发的原因呢、啊？所以当你如果真的是比较严重的话，then我们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皮肤状况。

0: 科，你可以咨询我们的意见，等我们可以制定一个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案。
1: 是是是，所以我还是觉得说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是觉得哦自己很痒啊，你不要随便去到药剂行去买一些止痒的药，我觉得还是要对症下药比较重要。因为我真的是我看到一些身边的人，他们都是遇到说哦我身体痒，我就去买一些止痒的药，那通常那些止痒的药呢给你吃了之后，你就是只能睡嘛，因为通常敏感药是不是都是导致你睡，
0: 就是让你主要的原因是想让你睡觉不要抓它，对它其实对你的，尤其是湿疹，它对风沫有效，对你伤风感冒流涕有效，但是对你这个湿疹其实效果非常的微小了。
1: 是是是，当然你还是要搞清楚到底自己本身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的，然后呢，真的搞不定的话，我觉得找医生还是最重要的。
0: 对对，然后所以可能我就主要是你要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治疗方案。通常有个病人讲，哎，你看我不能每次见你嘛，你比较好了之后你怎么自己照顾？所以其实大多数的病人，你只要知道正确的照顾方法，怎么去调整你的药，都会控制的非常好，也不需要吃到那些比较强啊、口服啊、针对性的药。对对，
1: 是，
0: 所以那些是只是微小极少部分的人。
1: 对对，啊，那所以大家就是从日常当中呢，我们要做到一些护理，然后也要做一些预防，当然有问题的时候呢，
0: 对对，
1: 最重要还是去看医生啦。
0: 对对，
1: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专服人皮肤科专科医生呢来给我们分享的这个湿疹，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从今天分享当中学习到，诶，如果真的遇到问题的话呢，我们该怎么样诊断说它是湿疹，然后如果遇到问题我们该怎么样解决，当然呢最重要就是怎么样去预防。好，谢谢医生的分享。
0: 对对，谢谢大家。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国油公司成功取得土库曼斯坦大型天然气井开发权。通讯部希望加强与东帝汶在媒体领域的合作。加沙停火后，超过90%遇难儿童死于以军行动。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斯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成功取得土库曼斯坦境内全球规模数一数二的大型天然气井开发权，充分证明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能力、政治稳定以及本地企业专业精神的信心。首相说，在他访问土库曼斯坦期间，我国政府与土库曼斯坦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我国通过国家石油公司参与开发土库曼斯坦境内一个大型天然气井。来自马来西亚全国及东协区域的媒体工作者、受邀嘉宾及策略伙伴今天陆续抵达位于槟城北凯会展中心，出席2026年国家记者日峰会。部分与会者趁机参观设于会展中心大厅的展览摊位及特别摄影展，另一些则在繁忙工作之余与来自不同媒体机构的同行交流叙旧。以廉政媒体公信之本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记者日峰会将由首相达斯苏里安诺伊布拉欣主持开幕，预计吸引约1000名媒体从业员参与。通讯部长达多法米法迪尔提议，未来的每一届国家记者日庆典中都应该举办媒体从业员交流会，作为收集媒体业界意见与建议的平台。他说，通讯部将要求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协调相关活动的筹办工作，以确保交流会顺利进行。法米表示，这些建议可能涉及政策制定、法令及法律修订，甚至包括媒体行业本身的生存与永续发展课题。此外，达多法米法迪尔希望通过通讯部旗下机构，包括马新社和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加强与东帝汶在媒体领域的合作。此意向是在和东帝汶代表团会晤时传达。该代表团由东帝汶社会传播事务国务秘书西蒙斯率领，东帝汶通讯社社长诺埃米奥和副社长马达莱纳卡洛斯陪同。会晤期间，法米和西蒙斯也针对东帝汶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交换了意见。
2: Indeks kebebasan media RSF yang sangat tinggi, Timor Leste berada di kedudukan nombor 1 dalam Asia Tenggara, manakala Malaysia di kedudukan nombor 2. Walau bagaimanapun, dalam keseluruhan indeks yang meliputi lebih kurang 160 negara, Timor Leste berada di kedudukan ke-30 dan Malaysia di kedudukan 95.
1: 截至5月31号，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已经批准向马六甲州超过4300名企业家提供近1亿 Ringgit 的融资，进一步推动该州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发展。该部发文告指出，这项融资计划体现政府持续致力于让更多企业家获得资金支持，以扩大业务规模并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企合部长沈志强表示，融资必须持续发放给企业家，协助更多企业成长并创造就业机会。慈悯援助金 STR 现金发放活动目前已在沙拉越20个地点展开，以方便受惠者，特别是乐龄人士、行动不便者以及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居民领取援助金。第二财政部长 Dasri Amil Hamza Azizan 表示，这项计划不仅方便民众办理注册及查询资格，也让符合资格的受惠者能够直接领取现金援助。他说，财政部了解到部分 STR 受惠者并没有银行账户，因此政府推出替代方案，确保援助金能够顺利发放到他们的手中。 槟城在2026年第一季度获得总额49亿 Ringgit 的制造业获批投资，位居全国第二，进一步巩固槟城作为我国主要工业与投资目的地之一的地位。槟州首席部长曹官友表示，其中大约 70%， 也就是34亿 Ringgit 属于外商直接投资，反映国际投资者持续看好槟城的产业实力与发展潜力。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美国旧金山进行的第一组小组赛中，巴拉圭队1-0战胜土耳其队，这场赛事火爆刺激。开赛仅65秒，巴拉圭球员加拉尔萨远射闪电进球，让球队以1-0领先。下半场巴拉圭十人作战，土耳其加强攻势但未能破门，巴拉圭最终以1-0锁定胜局。土耳其连吃两场败仗，在第一组以零分垫底，确定无缘晋级。此外，在较早前结束的西组第二组小组赛中，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以3-0大胜排名比自身低79位的海地队，积四分升至榜首，也让对手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确定出局的球队。国际新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去年十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丧生儿童中超过90%死于以色列军事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阿尔德表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经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其中超过90%死于以色列军事行动，还有一些儿童死于未爆弹药。联合国负责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18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他呼吁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和平民，确保援助通道安全通畅。同时，他也呼吁立即全面恢复加沙过境点运作，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自由进入和流通。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国防军19号至20号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造成百多人伤亡。双方20号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山丘地带附近持续激烈交火。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9号通报，过去24小时以色列的袭击造成47人死亡，97人受伤。自3月2号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的袭击已经累计造成3980人死亡，12001人受伤。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辞去兼任的总统府发言人职务，阿德里安·拉维耶担任新发言人。根据报道，阿多尔尼近期被曝搭乘私人航班度假，拥有没有申报的豪华房产和豪华汽车等。阿根廷一些国会议员指出，阿多尔尼的支出与申报收入不符，涉嫌非法敛财等腐败行为。他在本月11号承认在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据外媒报道，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11届中国肥胖预防控制科学大会提供的信息显示，中国肥胖形势不容乐观，成年人超重率超过 30%， 超过 10% 的6岁至17岁儿童青少年体重超重。大会报告指出，由于超重和肥胖是众多慢性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归因于超重和肥胖的医疗负担也在增加。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国油公司成功取得土库曼斯坦大型天然气井开发权。通讯部希望加强与东帝汶在媒体领域的合作。 加沙停火后，超过90%遇难儿童死于以军行动。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周末放轻松。相信你应该很久都没听过我的声音了吧？那是因为呢，我刚刚结束休假才回来。那么现在我就已经充好了电量，带着满满的活力，继续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在空中陪伴着你度过每一天的日常。那么希望今天可以陪你度过一个休息放松的午后，然后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你度过这个时光。守着 Red FM。

0: 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悠闲的周末，欧德阳陪你周末放轻松。
1: 我们应该继续，不该停在这里。相爱应该不管天空下着雨。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

0: 你好，这里是 Red FM 的周末放轻松。那么今天其实呢，在河滨公园有举办了一场打雅节的大游行，也就是泥地导稳。那么从历年以来呢，这个活动它已经成为了每年丰收节庆典的重要活动之一。当我们回顾呢过去两年的盛况，在2024年举办的这个泥地导稳游行是由比达友族群担任主办方，当时一共吸引了111支的队伍参与。那么到了2025年则是由欧让乌鲁的社群接棒，成功号召了91支的队伍参与这一场游行，场面可说是非常的热闹壮观。那么今年的游行呢，就是刚刚在3点就在河滨公园一带已经开启了。今年的达雅节的游行是从敦珠嘎的这个大厦一路呢通往这个古晋河滨公园一带举行，通过呢传统服饰、歌舞表演和文化的展示，让更多的民众认识沙拉越丰富的达雅社群的文化遗产还有传统习俗。那么如果你刚刚好今天计划着前往市区或者是河滨公园附近的话，请记得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因为呢那一带刚好有一些路段被封闭了，就是为了去让这个达雅节游行活动顺利的举行。封路活动会从3点进行到6点。那么一些被影响的路段就包括了 Lebuh Java、 Market Road、 Gambir Road、 亚达街、 Main Bazaar 还有 Jalan Abir 等等的多个路段。那么如果你想要去市区的话，也建议呢你在活动结束之后，也就是呢6点多之后才去市区，就可以避免遇到封路的情况。这里是 Red FM， 我是舒慧，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饭轻松。你好，我是吴佳辉。
2: 我是李欣怡。
1: 我们是
2: The Impresso。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0: 你好，我是舒慧，这里是 Red FM 的周末放轻松。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过，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在沉迷于追韩剧的时候，最喜欢最让人心动的时刻，可能并不是男女主角他告白的那一刻，而是那一个发现原来对方就是命中注定的人的那一个瞬间。也许呢，是电影场景里樱花飘落的街道上擦肩而过的感觉，也可能是在拥挤的人群里突然和对方眼神对视，当命运他悄悄地把两个人推向彼此的时候，那种从怀疑、试探到慢慢确认心意的过程，总是特别的让人家着迷。那么今天想和你分享的这首本周的新歌推荐《Falling in Love》，就像是一部韩剧里面最浪漫的恋爱章节。这首歌曲它用温暖的 R&B 旋律作为基底，搭配柔和的吉他音色，还有轻轻摇摆的三拍节奏，就像是春天午后的阳光那样温暖的洒落，配合着细腻清澈的人声，把恋爱初期那种怦然心动又紧张又期待的情绪描绘得十分动人。那么这首歌曲它特别的就是混合了三种的语言完成的，混合了包括英语、韩语还有中文这三种语言，不同的语言在旋律里面自然流动，就像爱情本身它没有国界，而且也并不需要特别的去翻译。歌曲它讲述的是一段仿佛命中注定的相遇，从一开始的不确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遇见了对的人，到后来终于确信内心的答案，并且勇敢说出我正在坠入爱河的过程。歌曲也描写了恋人之间卸下心防后的亲密和依赖，那一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不再呢只是日历上的数字，更是成为了彼此的承诺还有陪伴的证明。那么如果你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原本以为只是特别平平无奇特别的一天，但是却因为某个人他突然出现而改变了你的一生，并且让你坠入了爱河。那么接下来就送给你听听这首孙盛希的 Falling in Love， 也是本周的新歌推荐，守着 Red FM。
1: 新歌推荐。

0: Red FM 对话的选择，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饭轻松。你好，我是微微微。
1: 有时候你只是想休息一下，但手还是不自觉地打开手机，一条信息，一个短信，一次刷新，大脑会短暂地感到奖励，这就是多巴胺的节奏。但真正的休息，可能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是让自己停一停。今天试着给自己一点没有通知的时间。

0: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2: 我们是黄氏兄弟。

我是淑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那么最后送给你的歌曲就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稍后的时段呢，就会有伦宾在空中继续陪大家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希望呢，你有一个美好愉快的周末。这里是 Red FM， 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好，现在是陈伦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瑞被承认为石油电子区 （Petrol Electro Stage） 是未来能源技术的战略目的地。零售业受助扩展至乡区，以推动沙瑞经济转型。建议合并林梦的数所学校，以解决水灾所引发的问题，并提升学生的教育品质。沙拉越被承认为石油电子区 Petrol Electro Stage 是沙拉越成为未来新技术开发和能源转型的战略目的地之一。沙拉越总理 Dato' Pak 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表示，获得有关承认是基于沙拉越拥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以及能够产生可持续能源的天然气资源。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方获得此类的承认，因为能源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沙拉越这一独特优势也引起了许多国际科学家与专家的兴趣，吸引他们前来探索各个领域合作机会。他是在古晋沙拉越其他宗教事务单位大厦出席沙拉越天然资源与环境局 NREB 卓越与服务奖颁奖典礼时如此表示。沙拉越总理 Dato' Pak 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也在古晋的另一场活动上促请零售业继续向乡区扩展，以配合政府所提供的基础设施与通达性建设。而此举不仅能推动沙拉越的经济增长，也能提升乡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他也希望本地的零售品牌能够持续的扩大业务，开设更多分店，并在未来进军国际市场。交通部副部长兼林梦国会议员 Dato Hasbi Habibullah 表示，将林梦的四所小学进行合并并安置在一所新学校的拟议被视为解决水灾问题长期方案。有关拟议涵盖了 Marindan 国小、 Diga Kampong 国小、 Delahat 国小和 Kuala Awan 国小。上述的学校经常发生水灾，影响教学与学习的进度，而合并学校的选址已确定为位于甘邦德拉哈和甘邦 BJ 附近，将在获得学校家长以及家长教师协会 PIBG 的同意后继续推进。此外他还补充，政府也正在研究建设新中学的必要性，以满足当地居民的教育需求。他是在林梦受访时如此表示。明洞路港控股有限公司 BPHB 持续强化其对环境永续的承诺，并积极落实多项低碳与绿色技术举措。沙拉越能源及环境永续发展部副部长 Dato' Dr. Hamzlan Abang Himnib 表示，此举证明了工业领域在支持能源转型议程以及沙拉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角色。他说，采用如太阳能光伏系统以及电动摩托车等技术，体现了公司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仍然保持运营效率的决心。他是在明都鲁港的 Wisma Cortina 主持明都鲁港控股有限公司永续与绿色创意推介礼时如此表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d FM 播出的新闻。与计划刚推出时仅有的700家相比，如今的全国爱心基本援助金 SARA 合作商已增至接近13500家。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 Hamza Adizan 表示，而这一增长显示了商家对该计划的信心，而更多的商家包括小商贩参与该计划，不仅为受惠者提供更多兑换援助的选择，同时也推动了当地的地方经济， 增加了小商户的销售额。他是在伦敦内陆地区出席慈敏援助金 STR 兑现活动后对记者如此表示。此外他也透露沙拉威的爱心基本援助金兑现使用率高达 99%， 而以身份证来兑换的方式让受惠者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基本生活用品，而无需历经繁琐的程序。与此同时 Dato' Sri Ami Hamza 还透露，当局的在全沙拉越的20个地点开设了慈敏援助金 STR 现金领取柜台，以方便没有银行账户的受惠者进行登记并领取现金援助。此举十分重要，以确保没有受惠者被遗漏，且都能够获得政府所提供的援助。在沙拉越已发放的慈敏援助金 STR 约为13亿令吉。我国卫生部透过全国健康医生 ANMS 之旅持续的强化推广健康生活文化的努力。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兼拉难国会议员刘强燕表示，该举措皆在推动国家卫生体系以治疗为中心转向疾病预防与健康推广的方向。全国健康医生 ANMS 强调健康的饮食习惯、身体活动、压力管理、远离吸烟以及电子烟，并保持环境清洁。他说，欲推动该健康议程使其成功落实，需要政府机构、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社区的共同承诺。他是在苏拉难国会选区的全国健康议程活动上如此表示。语言是民族的灵魂，座谈会将成为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 DVP 70周年庆典的主要活动之一，并将于下周一在古晋举行。大马国家语文出版局总监 Dr. Hamzami Jahari 表示，该活动将探讨马来语作为沙拉越社会团结语言的重要性。他也透露，有关庆典也将上演沙拉越马来西亚艺术学校学生所呈现的音乐剧 Restu Jiwa Balawan 战士灵魂的祝福，以及以语言是民族灵魂为主题的音乐比赛来增添亮点。届时沙拉越元首康利也将出席活动并主持开幕礼。他是在古晋 RTM 接受 Sarawak FM 电台采访时如此表示。共有320人参加了沙拉越 Eco Run 5.0 跑步活动，而上述的活动举办展现了提倡健康生活文化以及唤醒环境保护意识的持续性承诺。掌管航空及道路事务的沙拉越交通部副部长 Dato' Dr. Jarib Susi 为活动主持了挥旗礼。活动由巴达万县童军协会主办，全程为4公里，活动路线从巴达万 St. Philip's 教堂出发，途经 Gambong Anna Rise 之后再跑返出发点。沙拉越 Eco Run 5.0 跑步活动在全沙拉越同步举行，是沙拉越童军协会的年度活动。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被承认为石油电子区 Petrol Electrical State 是未来能源技术的战略目的地。零售业售处扩展至乡区以推动沙拉越的经济转型。建议合并林梦的数所学校以解决水灾所引发的问题并提升学生的教育品质。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1年的今天，由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伊斯兰宣教理事会与沙拉越伊斯兰协进会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代表团出席了时任工业发展部长达杜阿邦索哈里在他的官邸设立的晚宴。出席此次晚宴的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文莱、西马、沙巴及沙拉越的代表。随后该研讨会由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阿杜泰伊马木主持开幕。 在晚宴上，达杜阿邦哈吉佐哈里发表了致辞，强调了穆斯林在传播宗教时成为良好榜样与楷模的重要性。此外，伊斯兰理事会主席阿尼斯·阿伯特也发表了讲话。与此同时，该机构执行秘书阿布扎哈林代表全体代表向部长赠送了纪念品以表谢意。此次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并成功拉近了所有参与邦之间的友好关系。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2: 星期六傍晚6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给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良。
3: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周末派。你好，我是伦斌，来到星期六傍晚6点钟到9点钟，持续不断的听到的就是伦斌的声音。今天也好，明天也好，同样的六到九都是我陪伴你。在这个小时呢，其实要跟你分享一则信息。昨天是端午节，对不对？那相信大家都在吃粽子。那粽子呢，可以吃，一般上来讲都是糯米做的。那糯米对身体到底是好还是坏呢？那跟你分享就是，糯米其实对身体啊有诸多的好处，但是它的粘性大，难消化，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合理的食用呢，可以滋补身体，过量呢就会造成肠胃负担。在糯米好处的方面，就是它可以补中益气。那中医认为啊，糯米性温，有暖这个脾胃，可以补气血的功效。那也适合脾胃虚寒，容易疲乏，还有就是冬天手脚冰冷的人。那快速的补充能量，它富含碳水的化合物，所以能够让身体和大脑提供能量。那在另外方面呢，就可能坏处还有禁忌方面，就是不易消化，它这个淀粉含量高啊，粘性大，吃了容易引起腹胀，还有消化不良。血液糖的这个波动啊，就是比较快，血糖波动快，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会使血糖迅速的上升。所以肠胃功能较弱者啊，比如说儿童、老年人，或者是有胃溃疡的，就要注意了。糖尿病患者呢，也是要严格的、适当的摄入啊这个糯米。那最好呢，就是可以搭配蔬菜或者是蛋白质。那生病或者是手术之后的恢复期呢，消化能力较差，尽量的建议避免食用。好，更多的资讯有机会一定会再继续跟你分享，守着 Red FM 更多好歌在这里。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一啲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好歌。

Threat FM 周末派，你好，我是吕斌，来到傍晚六点钟的时间段，继续来跟你分享最新的资讯。说到世界杯，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无论男女老少啊，在世界杯的期间一定会聊到足球的话题。无论你喜不喜欢足球，你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身边的人提起，哇，世界杯到来了，那我在熬夜啊，或者是我在看这个世界杯，我喜欢哪一个国家队的这个表现，或者是我的足球偶像又是谁。那在今天早上结束的四场比赛当中呢，就是 C 和 D 组的比赛。那在 C 组方面呢，就是苏格兰0-1负于我们的摩洛哥，那还有的 C 组另外一场就是巴西3-0战胜了海地。那在 D 组的方面，就是美国2-0战胜了澳大利亚啊，以及 D 组的土耳其0-1负于巴拉圭。那在这场比赛啊，这四场比赛当中呢，就是基本上啊，确定出线的就是美国了，他已经确定出线。那巴拉圭和澳大利亚呢，将在第三回合的时候，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呢，就来看一看到底谁会出现。而土耳其呢，基本上确定出局了。C 组的就是巴西、摩洛哥和苏格兰这三支国家队里面呢，到底有哪两支呢会有机会晋级呢？这个还有待观察的。所以基本上呢，世界杯每一天都在发生，应该说这一两个月吧，都会受到大家的关注啊。如果你想要观赏世界杯的比赛或者是重播，可以守着 RTM 频道，或者是使用 RTM Click 的软件收看我们的世界杯节目。好，稍后的时间有更多好听的歌曲以及静觉之音，守着 Red FM。

0: 企业行善，商号集福。维新乐园2026慈善义卖会定于7月5日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举行。我们正全力筹募20万令吉日常营运与设备更新基金，现正热烈招募爱心商家加入义卖摊位，同时欢迎各大企业进行 CSR 合作，捐赠现金或物资。公众也可提早认购固本或精美周边，立刻拨打019-228-8419联络徐先生，与维新乐园一起播撒善意。
1: 星期六傍晚6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一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好歌。你好，我是秀，我是秀玉。

三本的色，礼敬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祥尊者。今天让我们来谈谈批评啊，批评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佛教徒怎么看待批评这回事？然后在我们佛陀的传承里，我们的僧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习俗吧，就是每一次我们的与安居结束过后的那一天，最后的一天，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做巴瓦拉纳自次。这个自次呢，就是我们会在僧团里每一个人都邀请僧团的兄弟们，如果有看到、有听到、有怀疑我有什么僧口业的过失啊，我有什么过失，请僧团指正我，让我能够改进、成长。所以他意思是邀请别人批评自己。所以从这个习俗，从这个在佛陀时代就奠定的一个做法，每一次我们的与安居修行结束都会有一个进行这个活动。这是什么用意呢？虽然它看起来有点像形式，但它传达的讯息就是，我这一天我发出来邀请了，我请大家批评我了，纠正我了，指正我了，指正我的过失了啊，然后希望我能够改进。所以为什么要发出这个邀请？一旦我们发出这个邀请，那我们就不能够说人家批评我们的时候，诶，你为什么批评我？我都没有让你批评啊，是你邀请的。那为什么要发出这个邀请？然后呢，这点呢有另一个牵涉到另一个法句经的另一段话了。法句经另一段话里有这么说的，如果有人能够有个智者，能够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我们要把指出一个智者的责备或者指出错误呢，就好像一个把它当成是指出宝藏的人啊，你知道为什么人家讲出我们的错，就好像是指出我的宝藏在哪里。其实它是有原理的，原理是因为我们改变生命就是从错误改的，不圆满，错误哪里做的不好，哪里做的不圆满，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我们才会常常糊里糊涂的受苦啊，而且还不知道，还会委屈，还不知道自己其实自己才是造下了苦因。但是如果有一个智者或者有旁人看到我们自己不觉察不醒觉的错误，指出来了，那就好像指出宝藏。为什么是宝藏？因为我们的修行就是在改变自己和提升生命。那你要提升生命，平时如果没有人指出那条哪里阻塞，那那个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怎么改进。就是有人指出了，我懂得改进，我一改进了，是不是像找到宝啊？问题就没有了，不然我有问题我埋藏我都不知道有问题。所以就像一些科技公司，那些软件科技公司，其实他们的系统里都有一些请一些骇客，骇客来每一次自己的软件或者产品做出来啊，请骇客，专业的骇客来把自己的骇进自己的那个系统，看能不能破解。如果能够破解，就是我的系统有漏洞，有 bug 啊，有漏洞。一旦有漏洞，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改进，再把那个系统做得更完美。所以你看，人家要赚钱的人都会去找人家来攻击自己的系统，挑战自己的系统，因为这个是能够在问题真正没有遇到考验之前，先考一考，先测试一下，然后呢，让它条件更好，整个系统更可靠的时候，才推出市场，才不会出事情，才不会亏钱。那同样的，其实我们的性格是更珍贵的一个平台，真的。如果我们能够把性格里的毛病，因为别人的指正而改掉，这是多大的财富啊，多大的生命的提升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我们来说，批评别人的批评是很珍贵的，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而不是要弄到人家不敢批评我们。
好，但是呢，批评，有些人的批评可能有善意，有些人恶意，有些人就是发牢骚，有些人就是发泄。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懂得珍惜把握批评的人，不管别人用什么动机批评我们，用什么语气，用什么态度，我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把自己

让他找我们专注在做有用的事啊，而不是浪费时间在那边摆平啊反驳啊。可以解释，我们没有说要哑口吃黄连啊，这样子不能讲，不是，只是我们用不着把太多的心思在辩解。有些时候我们行动做对了，让行动替我们辩解，那会更好。如果人家的批评是错的或者是恶意的，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把握好每一个批评作为我们改进的一个成长的空间啊。那甚至就像有些知名的企业家，比如说像任正非，华为的任正非，他是怎么教他们的员工的？如果批评里面哪怕只有 1% 的对，我们都要吸收那 1%， 这是何等的胸怀，才能够成大事。

0: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星期六傍晚6点开始，
2: 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
1: 陪你轻松听歌，
2: 介绍好电影，
1: 一啲娱乐新闻，
2: 推荐新鲜出炉好歌。

周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良。

0: 到底啥情况了？
1: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2: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3: 好，是的，来到晚上7:14。你好，我是李斌。在今天的晚上周末派当中呢，就开启了这个直播，在面子书同步的，大家可以就是通过我们 Thread FM 91.9中文台面子书来观赏直播的画面。相信好像是星期六的第一次吧，我记得我应该在星期六的这个档额呢没开过直播过，对不对？那欢迎大家就是一起来互动留言，所以说你印象当中的周末派这个节目是怎么样的。好，进入7:15，我们这两个小时其实一直在每个星期都会在做的内容就是心理测验，还有呢就是分享周末电影街，就是选一部电影跟大家做分享，还有再来的就是跟大家分享周边的一些娱乐新闻，在娱乐圈当中呢发生的一些大小事情，还有听听好听的流行音乐。所以今天晚上周末电影街呢，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部我刚刚看过的电影。那这部电影呢，也是在近期非常热议的。我相信在前面的时候，应该有一些我们的同事有分享过，但是想通过我自己的不一样的方式，刚好也是今天周末电影街嘛，就想来说一说这部电影的一个观后感，或者是先给大家看一看预告，然后也不透露太多内容啊，不然就剧透了，让大家呢有机会可以走入这个电影院去观赏。好，回到我们的正式的话题当中，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心理测验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好玩有趣，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我先把它给放在我们的直播画面当中，那就是这个心理测验是要来测一测你的前世是什么角色的人物。那就来说一说，如果有一天呢，在我们的世界上，就如果有一天那你意外的穿越回古代了，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那这个时间身上有一件物品可以帮助你生存的，那你会选择什么？ A 一把锋利的宝剑， B 一本记载着智慧的古书， C 一袋用不完的金币， D 一张能够看见未来的地图。诶，四个答案呢就是各有所长，各有原因，各有特色跟重点。所以你会选择是锋利的宝剑，还是智慧的古书，一袋用不完的这个金币，可能让你一辈子呢在这个古代时候做上这个富豪。那也有可能就是有一张看见未来的地图，让你呢能够开疆就是辟土，所创造一个国度也不一定哦，说不定你可以成为一国之主。好，那稍后在8:45左右了，也就是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公布心理测验。好，刚才听过很多好听有趣的歌曲，有的就是 Zen 的我不要你的爱，敷影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维迪安分享快乐，以及胡彦斌看情况。接下来呢让你来听不一样的风格，有的就是好听的黄霄云《爱如此》，周深《归来》，还有摩登兄弟刘宇宁的《凌云记》，以及就是更多好听的节目好歌尽在这里。

0: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一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听写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1: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 FIFA 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2: 星期六傍晚6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一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

0: 影是一种享受，是闲暇之余的一种消遣，是解脱疲惫的一种良方。记得锁定每逢周末晚上7点半，《Red FM 周末电影街》，和你一起用心、用耳朵看电影，和你分享片中的喜怒哀乐。你好，我是 G 看电影。
1: 好，是的，你好，我是伦宾，来到晚上7点33分。是的，今天晚上呢，就是用直播的方式啊，应该是我记得啊，就是我在做周末派星期六晚上的节目当中呢，第一次开启直播的方式，因为平时呢，可能是在星期天啊，或者是在早上的时间段，那这一次呢，就是开启让大家可以互动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娱乐话题啊，你可以看到的一些娱乐周边新闻啊，有哪一些内容啊，又或者是我们周末派里面有一个节目单元，就是心理测验，一起来互动玩玩游戏。还有呢，就是在7点30分的时间段，我们都会有周末电影节，跟大家分享一些时下即将上映或者上映着的电影哦。所以今天晚上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部哦，我刚刚从电影院就是观赏完毕的，也是在最近非常热议的一部电影，就是《给阿嬷的情书》。那《给阿嬷的情书》到底它的这个电影为什么非常受到关注啊？在近期呢，很多无论是其他国家，就是世界各国啦，相信在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就对这部电影呢就比较大的热议。那我们先来听一听预告片的内容，我们再来分享接下来的一些感想。东南亚国家的就对这部电影。好，大家先稍等我一下，我先来调整。OK， 好，那接下来要播出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电影预告片。
2: 你也是跳吗？
3: 哇，你够差人喂！跳皮就是以前讲夹钱啦，你喊到这红天明星啦。
2: 我讲名台北省，自从你到十八年来归乡啦。
4: 归乡啦，平山啦，都是市场啦。
2: 我已经有13年无良乡。
4: 你要讲就点点叫我来推车是。好，来喽。
2: 你两个爸白目生了吧？
5: 你是啊，
6: 你啊，你啊！你爸爸咩太过硬啊？
7: 你就是去做金雕，我就孤鹰。
8: 该升官苗族姓氏，该该带生啦，该囝。
9: 哇，冲动啊！
2: 不好嘞！
10: 一波三六七。
2: 阿老师嘛，卤蛋骨蛋，侬买冻鸭筋好冇？
11: 你知道黄婆伫过来个？
2: 妈妈去了，
12: 马先生，你家黄婆来了。
13: 妈妈去了，
11: 我家黄婆。
13: 好嘞。
14: 惊从今暝，较刚正生命过，江海望你，心动念路。
15: 两不两两，
16: 八公八妈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11: 你讲，你个老人年纪少。
17: 赵叔公保护，保护我双双垂钓阿公。赵叔公保护，
18: 好啊！赵叔公啊，坐下！赵叔公，赵叔公，
19: 坐下。
6: 我大哥，
19: 啊？
1: 好，是的，刚刚听过的就是我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预告片的内容。其实说到这部电影呢，它是一部以潮汕话就是为主的内容。那整个电影过程当中呢，相信在马来西亚呢可以看到的就是以这个潮汕语言的版本来去播出的。所以如果大家在观赏这部电影的时候呢，看这个潮汕话，那说实话呢，像除非你是潮州人或者是潮汕人，你可能就听得比较明白。像我本身是客家人，那我听这个潮汕话的时候，有一些内容其实我是听不懂，不过看得懂，就算是听不懂的话，你可以从这个文字当中或者是他的演戏的这个演技当中呢，可以感受到他要表达的内容。所以在我跟就是我去这个电影院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的一个感想，就是第一个是想到很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祖辈先贤呢就是南下的时候那个时期的，第一个他们当时的生活，那还有呢就是比较多我们祖辈他们南下当时的一些生活状况 况啊，如何呢跟在家中的一些就是家人联系的方式，还有呢就是可能像以前他们为什么要南下，主要就是出来赚钱生活养家，把最好的寄回家里。所以这部电影当中呢，他就讲述了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呢，他的孙子啊，就是在现代的时候，就在2018年，如果没有记错他的剧情的话，他是在讲说他的孙子就想要去，因为有这个债务的问题嘛，就想要找回他的阿公，因为听说他的阿公是很有钱的所以呢就想去找他的阿公，然后拿一点钱回来，然后周转做生意。所以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开启了他的孙子去到泰国找回他阿公的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生了很多插曲，就了解到发生，原来阿公呢在很早的时候就去世了。可是阿嬷呢，他的故事线大概是这样子的，是就1960年他的阿公已经去世，然后呢但是他们在1978年以前，就是这18年的期间呢，还会收到阿公的来信。那到底是谁写给阿嬷的信呢？既然阿公在1960年的时候已经离开人世间了，可是为什么在这18年来还是会有就是所谓的阿公写信的？难道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电影呢会慢慢的表达告诉你的。那这部电影呢，其实是就是讲述我们说的潮汕语的潮汕的人他南下的一个故事以外，还有主要的就是这部电影呢是由我们的蓝魂春导演指导的。这个导演呢，他做的这部内容，他说他大概在一个月内把这个剧本呢就是给写下，还有包括一些台词感想。他基本上是以他的阿嬷，也是一样以他的妈妈或者是他的家人为原型来去写这部内容的。那这部电影呢，除了有李思彤、王彦彤、吴少卿、这个郑润琪、王小慧等人就是领衔主演，这些都是就是所谓的素人演员，并不是什么非常大咖的演员。可是呢，就是因为这几位演员呢，他表现出非常淳朴，然后非常感人的这个整个电影的故事剧情。尤其是在电影当中啊，这个叶舒柔啊，就是阿嬷主角，我们的主角阿嬷，她在半生守候书信来的这个阿公，然后孙子小伟呢，就是后来再去泰国探寻真相的时候，才发现到这个所谓的阿公，就是剧里的郑木生啊，原来呢是有人代替了他。到底呢这个代替他的人呢，谢楠芝，就是里面的戏里的这位另外一位女主角，为什么会要代替替阿公写信给阿嬷呢？然后呢在最后的时候又发生什么误会，让阿嬷呢在40年来呢就是有了一个解不开的结到底是不是说阿公真的有了第二个家庭，有了这个所谓的第二家所以不回来了。所以呢这个剧情呢就慢慢的解释到最后。看完之后说实话，第一个是了解到我们早期祖辈这个所谓的侨批的一个内容，侨批就是信，然后呢还有就是当时南下的这些我们的祖辈他们的一个故事，还有呢就是了解到潮汕话的文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到这个过程当中他把这个故事给解密，没有让你说看到最后说一头雾水的。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一定要去电影院看的一定要带的东西，就是纸巾。那像我这种，就是我基本上是因为我本身也是有演戏有拍电影的，所以我在看电影看戏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就是有一种演员的身份来去看待，我会很轻易的就是投入其中。那这部剧呢，其实说实话一开始看了不久之后，我就开始流眼泪感动，然后很多的感触一直看到最后，甚至这个字幕已经下完了之后呢，我还留在电影院当中。而在今天的这个电影节当中呢，就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太详细。第一个是不剧透，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电影观赏。第二呢，这个电影节是一个小环节，所以就没有办法呢就把它给用一个小时的节目去跟大家去分享。那最重要的，看完这部剧当中我的最深刻的两段话，一个是情义无价，自当珍惜珍重。第二句话呢，就是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在潮汕话来讲呢，可能我有点讲不准，但是就 印象当中啊，就是心中两立两路还是两立啊，就是啊遍布绝谣言啊，算了，还是大家看预告片或者是看电影版本了，这个啊就小我就不献丑了。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频道，最后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就送来一首潮汕就是潮语歌曲，然后呢接下来的四首歌都是不同的方言歌曲，守着 FM。
5: 想知道这星期有什么好戏推荐吗？锁定星期六晚上7:30，周末电影街

0: 今天晚上六点开始陪你随性哈拉聊音乐看电影，耶、yeah, 我是卢广仲。
1: 好时的耶、yeah, 我是冷冰，欢迎收听我们周末派的节目，来自 Red FM 这个频道哦。其实在 Red FM 这个节目内容当中呢，就可以通过 RTM Click 这个软件来线上收听的。那大家知道说 RTM Click 呢这个软件呢，已经在无论是安卓或者是苹果手机啊，都是还有包括华为都可以下载到啦。那下载这个软件的好处非常的多啊，除了就是可以看到我们 TV1 TV2 RTM 旗下的一些就是频道，还有呢就现在在世界杯热门的这个话题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世界杯直播，是的，就在 RTM Click 的软件。那我们有这个就是有 FIFA 1 FIFA 2 FIFA 3还有 Sukan Plus 的这些频道，就是在 RTM Click 里面可以就是去观赏的啊。包括呢就是通过我们 RTM Click 也可以收听到 Red FM 这个频道，不只是 Red FM 哦，就是包括我们沙巴的也好，或者是我们西马的、柔佛的，或者是我们的姐妹 IFM 呢，也是可以通过 RTM Play 来收听。好了，那介绍了那么多之后呢，当然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哦。刚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到大家，就刚才有留言说，诶，那我们刚才在前面电影节的时候介绍《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嘛，那这部潮汕电影呢，它的这个上映日期是几时在哪里上映呢？啊，其实呢，在马来西亚全国的这个电影院已经正式的上映，就是6月18号开始了，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就是各大电影院呢，就是观赏到这部电影。好，那说完了之后继续来聊一聊今天周末派要跟大家分享的娱乐新闻。说到张晋呢，我相信大家对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武打明星，因为他演过很多这些就是武打的电影嘛，而且非常好看也紧张刺激的。那在他的另外一个就是让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故事当中，应该说是对他非常熟悉，除了武打的这个节目电影，或者是说还有一个让大家对他最多印象，就是他的爱人蔡少芬。所以最近呢就有他的这个新闻内容出现了。艺人蔡少芬跟丈夫张晋呢向来都是娱乐圈当中的这个模范夫妻嘛，但是去年呢就因为突发心脏问题啊，张晋呢就进院了就是治疗的，一度的就是引起大家关注他的健康问题。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休养呢，夫妻两人在近期就带孩子啊前往这个马尔代夫享受家庭的时光。那蔡少芬呢也在微博晒出多张度假的美照，那张晋呢也就是分享了他最近的近况，包括他长怎么样子啊，他的这个面容啊是怎么样子，有没有像大家说到那么夸张憔悴。其实看他这照片呢是还不错的。那他就是蔡少芬也是做出他其实没有做出回应啦，只是说跟大家讲说，诶，我们在马尔夫度假，然后非常休闲，然后呢张晋也想要表达说张晋很健康，那祝大家这个端午安康的。所以呢他们呢可以看到张晋跟蔡少芬呢非常开心又浪漫的在度假当中呢还放闪啊，其实就可以感受到张晋呢目前的这个健康状况是非常好的。那也希望的就是接下来张晋有更多武打的电影，或者是跟蔡少芬有更多荧幕的浪漫的内容出现。好，刚才听过的歌曲呢就选了四首特别的方言歌曲嘛，其中的一首就是陈恩瑞的感恩有你是潮语歌曲，以外还有的就是冯允谦给你幸福所以幸福这首粤语歌曲，李千娜王大文最爱的人是闽南语歌曲，以及彭佳慧玫瑰花香客家语歌曲。好，接下来要送给你的更多好歌有小灿的段送青春，爱错人，林凡一恋爱就乱了，以及 Kimberly 爱你，黄俊言的最重要的人，守着 Red FM。

0: 对了，这些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我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能换生活用品啊。
0: 哇，真的吗？本来我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对，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物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多好呀。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环保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大家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走吧，我们现在就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4: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5: 星期六傍晚6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

0: 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一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好歌。你好，我是秀郭秀玉。
1: 好，你好，我是伦斌，欢迎收听我们周末派的节目。那在8点20分这个时间段进入这个小时，很快的一个小时过去了，8点钟呢继续来跟你聊一聊娱乐新闻呢、啊。在近期就发生了很多一些就不同的一些故事啊，包括一些娱乐资讯啊，好的坏的都在我们的娱乐圈当中就开始有出现。所以呢这个星期六晚上啊，通常就是跟你分享一些八卦，当然我也会分享一些比较有意思一点点的啦，不会那种太八卦过头。就像刚才听过的歌曲，黄俊彦的《最重要的人》啊。说到最重要的人呢，是43岁的好莱坞女星安妮希达威啊，就是报喜了，她是她的老公最重要的人嘛。然后她这个第三度将会当妈了。那当妈妈的这个就是安妮希达威到底是谁呢？她在今年4月才与这个梅丽史翠普啊，就是合体宣传电影，就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那没想到两个月后呢，他就传出好消息了。相信是在宣传期间呢，就已经怀有身孕。安妮跟她的老公啊，在2012年的时候就结婚，在16年跟19年就分别就是生下两名儿子。那相隔7年之后呢，她非常开心的又宣布，哎，我又当妈妈了。那就跟老公就是亚当舒尔曼呢，就是又要多一个孩子。那其实她是非常开心兴奋的，就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上传这个视频啊，他就穿着一身的这个飘逸白色洋装，缓缓的走入镜头呢，就还有经典的这个老歌啊，就是 Baby I'm Yours。那他缓缓的放开双手，就表示说，哎，我的肚子鼓起来了，有一个肚子，一个小球，就显示着说，哎呦，他在宣布说，哎，我有孩子的这种。那其实这个视频呢，就蛮有趣的，然后也是蛮好看。还蛮开心的，就是看到这个喜讯啊，就也祝福他就是早日就是平安的度过，应该说是祝他在这个怀孕的过程期间非常平安，然后呢孩子呢早日顺利的诞生啊，当然要足月啦，不是说早日就是真的早日啦。好，那在这个接下来的当儿呢，还是有更多好听的歌曲以及娱乐新闻要跟你分享。我们先来听一听麦小兜就是9420就是爱你，还有陈伟莲路边一棵榕树下，张信哲的好好爱一个女孩，以及张栋梁的爸爸妈妈守着 Red FM。

0: 根据一项关于欺凌长期影响的研究，绝大多数青少年同意网络欺凌是一个问题。另有估计称，约 63% 的青少年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遗憾的是，许多年轻人也认为学校和社交媒体公司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被剥夺了权利并被孤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青少年认为父母是反击网络欺凌的有效盟友，这使得家长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并要保持警惕。如果他们认为可能发生网络欺凌事件，就要与孩子沟通以提供支持。在很多情况下，如果青少年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他们会犹豫是否要告诉家长或其他成年人。与其他形式的欺凌类似，这种沟通不畅往往源于尴尬或恐惧。受害者通常会担心老师和家长无法阻止欺凌行为，而且一旦欺凌者发现他们将此事告诉了成年人，骚扰行为只会更加严重。如果您认为您的孩子正在遭受网络欺凌或者是网络欺凌者，请务必尽快与之沟通，寻找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例如让学校管理人员和或治疗师参与进来。如果您认为自己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请立即告诉老师、家长或适当的成年人。 Red FM 与您一起杜绝网络霸凌。
1: 想知道这星期有什么好戏推荐吗？锁定星期六晚上7:30，周末电影街。大家好，我们是

好，是的，进入晚上8:40，听过好听的歌曲，就是周末派这个节目时间段。那在今天晚上 Red FM 的节目内容呢，就经过了周末派的我们心理测验，也有这个电影街，还有娱乐新闻，以及新歌推荐一些新歌歌曲啊，分享给大家啦。那当然进入8:40，时间很快的，就是要公布我们心理测验的答案了。但是呢，先保留一点点时间，先来分享一段娱乐新闻。分享完之后呢，就马上跟你说我们今天心理测验的答案。那其实说到娱乐新闻呢，在近期还有的一则就是关于到谢苗。我相信谢苗呢，大家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在想，诶，谢苗是谁？那谢苗他的这个讲一些他的过往，你就会想，哦，原来是这位。那谢苗最近主演的一部新片呢，就是《火遮眼》，他的这个动作的内容啊，动作场面啊，非常的震撼，拳拳到肉，节奏呢也非常的凌厉。尤其是你看这个预告片的时候呢，哇，他是基本上我在预告片的时候没有听到有台词啦，整个就是这个声音、声效，还有他的拳拳到位的、拳拳到肉的这个震撼的内容啊，震撼的这个声音。那他也是收获好评，然后就谈及他的新片呢拍摄，谢苗就坦言说，诶，真的是挑战不小啊。虽然说他是从小就拍这个动作片，那就武打的，那但是呢仍然是需要高度的强度训练，那包括这些铁锤的动作设计啊，还有追逐的戏码啊，都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反复练习的，所以呢每一场斗争呢都是重新打磨才能够呈现最佳的状态。那说到谢苗，他到底是谁呢？谢苗呢，就在近期啊，就他其实有一个说法啦，就是最强的父子档就是跟李连杰。诶，说到李连杰，我相信大家就开始有印象了。在33年前呢，两个人曾经合作的一部电影就是《洪熙官之新少林五祖》。那个时候呢，就是谢苗小朋友，他小小的时候跟李连杰在一起的。那在影片当中呢，他就是跟李连杰有这个戏的互动嘛，所以一说到他，说到李连杰当时这部电影，大家就有印象。那在《洪熙官之新少林五祖》的旧照的时候，诶，那时候就李连杰也很感叹的说啊，一眨眼呢儿子就长大了。那这句话呢是充满着非常大的情怀哦。谢苗呢在之后呢也是非常幽默的就转发他的这个社交媒体发布的一个照片，然后就写下说，哎呀，这一眨眼30年啊，老爸。那就温馨又带点调侃的互动呢，就引发大家的讨论说，哎呀，童年回来了。那当时呢就是1994年的这部武侠片呢，当时谢苗只有9岁哦，所以饰演李连杰的儿子，那就包括这部动作片就开始了他们的姻缘啊，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互动来往的。好，那时间非常快的要来到晚上的8:43，这个时间段呢也是要跟大家公布心理测验的答案了。那说到你前世是什么角色的人物，那就说刚才的题目就说到嘛，如果有一天你意外穿越回古代，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在这个时间你只有一件物品可以帮助你生存，那你会选择什么？A 就是一把锋利的宝剑，可能可以是让你成为一个侠客，或者是让你呢就是保护防身的。那 B 呢就是一本记载智慧的古书，那说不定呢你拿到这本古书之后，你就成为当代的诸葛亮，或者是这个名人啊，可以帮我们的这个当时的可能国度啊，或者是国家呢，就是做这个军师也不一定啊。所以这个智慧古书，诶，是选择 B 的朋友。那选 C 的呢，就是一笔用不完的这个一袋用不完的金币，你可能成为当时的土豪啊、富豪啊，诶，都有可能。 D 呢就是一张能够看见未来的地图，说不定呢你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开荒阔土啊，就是开疆阔土，成为了一代的国君。哇，因为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嘛，就有这个地图，那寻找哪里的这个地点。所以呢 ABCD 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那现在就要为大家来揭晓我们的答案哦。
那 A 的答案宝剑，就是你前世可能是一位将军、武士或者是守护者，你天生就是有责任感的，遇到问题就喜欢迎面解决，朋友有困难的时候呢，你是第一个，往往就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人，你虽然是外表坚强啦，但是呢内心其实非常重情重义的。那关键的词语来形容你，就是你是有勇气、忠诚还有领导力的。好，那来选 B 的朋友呢，你前世可能是一位学者、谋士或者是老师，你喜欢思考，观察力非常敏锐啊，不轻易被表面的现象给骗到的，很多时候你的人生智慧呢，甚至连自己都说不清从哪里来的。哇哦，那你的关键词呢，就是形容你是智慧、洞察力和冷静的一位人物。好，选 C 的呢，就是金币，你的前世可能是一位商人、贵族或者是掌柜，你对于资源还有机会、人际关系特别敏感，懂得如何去经营还有规划，你追求的是稳定，还有懂得如何让生活过得更舒服安逸。那你的关键词就是财富、经营和现实感。好，那选 D 的朋友就是未来地图，你的前世可能是一位探险家、旅行家或者是预言家，你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人生，喜欢不断的挑战，充满未知的这个好奇心啊，就是让你一直寻找。那你的人生总会出现许多的转折和冒险，因为你的灵魂呢，原本就是属于远方的、毫无边际的，那到处都是你的世界。那在关键词的方面呢，你是一位自由、冒险和创造力的人啊。其实说到这四个答案呢，不知道你是哪一个呢啊？无论哪一个都好啦，其实没有人能够真正证明你的前世是否存在，但是这个选择呢，只是反映说我们的一个内心的重视价值观，答案呢就是作为参考啦。那最重要的是玩一玩啊，心理测验，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六夜晚，来跟伦宾一起互动在 ThreadFM 的频道上。好了，那时间非常的快，来到8点47分了，很快的我就要交班给接下来的英文组的同事，还会有最后的三首歌曲要播出去给大家。同样的，在明天晚上的应该说是傍晚6点钟就开始，会有伦宾陪伴你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咯。好，那最后三首歌，有的就是周华健《忘忧草》，还有我们美云的《一个人生活我不再伤心》，山脚下男孩的风筝，守着 Red FM 晚安。

我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你好，我是李菁。那现在是凌晨三点了，如果说你正在听这段节目的话，可能呢你是刚刚结束你一天的工作，也可能你是正在准备一天的早晨。但是或许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哦，你和全世界一样，是不是都还在看世界杯呢？那其实不晓得大家有发现吗，这届世界杯有点特别，它不只是在比赛，它更是像啊一场横跨整个夜晚的全球直播马拉松。那在马来西亚时间的这个凌晨三点呢、这个时间呢依然是有球场灯光亮着，有球员在奔跑，有门将呢刚刚完成一次的扑救，有球迷啊在屏幕前安静的喝着咖啡。你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位呢？

2026年的世界杯呢，可以说是历史上呢第一次就扩军到48支的球队。那简单说呢，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像是升级版的世界足球嘉年华。他们不仅呢是比赛更多，球队更多，而且可以说呢节奏是更加紧密的。那从美国、加拿大到墨西哥，整个的北美大陆呢都在同时进行比赛耶。那对于我们在马来西亚的球迷来说，这意味着一个现实的问题，你的世界杯时间表已经是完全被凌晨的模式给接管了。但也正是这个时间呢，让世界杯变得有点不一样，因为凌晨3点的足球没有白天的喧闹，反而呢更纯粹，只有声音、比赛，还有你自己。

说你刚刚错过白天的比赛，不用担心哦。那这届世界杯呢，每天都在发生故事。怎么说呢？就比如有强队被逼平的意外，也有小球队呢爆冷的惊喜。也比如一些比赛中呢，我们看到传统强队呢被逼成平局，让整个小组的形势呢突然变得复杂起来。而一些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却在防守端打出令人惊讶的表现。这届世界杯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没有必胜剧本。因为每一场比赛呢，都可能会改变结局。那有球迷还说啊，这届的世界杯根本不像在比赛耶，更像是剧情的连续剧。你就永远猜不到啊，下一集会发生些什么。

那如果说你有了解的话，或者是你有观看这届世界杯的话呢，你会知道说有一个意外的主角，那一定是门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呢，世界杯是属于前锋，属于进球，但是这届不一样呢。有一个来自非洲小国的门将，在对阵强队的时候呢，他完成了多次关键的补救，让全世界呢都开始注意到他的名字了。也有一些门将呢从伤病和低谷中回归，在世界杯舞台上就完成了他们人生级别的救赎。那在凌晨这个时间段看过这些故事呢，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足球啊，它不只是胜负，它也是人生的翻盘时刻。

那如果大家已经听到这里呀、或许这个比赛还在继续耶，也许你准备关掉收音机去迎接你早晨了。但是要告诉你哦，世界杯的这故事是不会停的，它会在下一场的比赛呢继续，在下一个进球继续，在下一个凌晨继续的。这一届世界杯很长，但是也很短，因为它每天呢都在发生新的瞬间。所以呢，感谢你在凌晨3点到4点呢，我们一起待在这个足球世界里。所以我们下一个小时黎明的旋律再见。

家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黎明的旋律。你好，我是李菁。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过一种人呢？你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哇，很舒服耶，甚至不用聊天都很想靠近他。但是也有一种人呢，明明没有得罪你，但是你就是会觉得不自在，甚至呢想离他远一点。很多人会说呢，这个是第六感，但其实呢，从心理学和生理学来看呢，它更接近一种生理性的反应。所谓生理性的喜欢呢，并不是说你理性分析之后啊，觉得这个人很好，而是你的身体呢，先替你做出了决定。比如你看见他呢，会不自觉的微笑，你听到他的声音，会觉得安心。靠近他的时候呢，身体不会紧绷，会忍不住一直看他，和他说话，不需要刻意去思考。当然呢，这个生理性讨厌，它就是相反的一种情况了。他条件很好，人品不错，但是啊，也就是不想和他说话，身体呢，会下意识往后退。他靠近，你觉得压迫，他说什么你都觉得烦，连他的声音啊，都会让你疲惫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太主观了呢？其实啊，大脑每天都会在几秒钟内，根据表情、根据声音、气味、动作、眼神、距离等等的讯号，快速的判断这个人安全吗？注意，是安全，不是优秀。所以啊，一个优秀的人不一定会让你喜欢，一个普通的人也可能是会让你特别的有亲近感。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呢，我们解释不了。

己的感觉，因为那不是理智，而是身体。所以啊，今天我们会来讨论说，不是喜不喜欢，而是讨论说，为什么我们身体会先替我们做决定呢？

很多人觉得啦，喜欢是因为颜值，其实啊，颜值它只是第一层，真正让我们身体产生喜欢的是一种整体的匹配感，比如一个人的声音。研究就发现啊，人类会本能的喜欢让自己觉得稳定舒服的声音频率还有气味。很多情侣都说啊，我喜欢闻它的味道，甚至呢都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感觉。诶，这不是矫情哦，因为人体呢本来都会透过气味来判断彼此呢是否适合的。再来就是眼神了，有的人看着你你不会紧张，有的人一看你你就想逃。还有节奏，说话的速度、呼吸节奏、走路速度都会影响身体呢是否是可以放松的。那如果两个人节奏接近呢，大脑就会认为说，哎，这是自己人哎。另外呢，还有一种很重要的东西，镜像神经元。哎，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简单来说啊，当对方笑的时候，你也会想笑；当对方紧张的时候，你也容易跟着紧张。如果说两个人能够自然同步，聊天越来越顺，动作越来越一致，那身体呢，就会慢慢释放更多的愉悦感。这时候啊，大脑就会分泌像是多巴胺，还有催产素呢等等等等，就让人感到快乐、信任和依恋的物质，于是你就误以为，哎呀，我是不是爱上他了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是身体先觉得舒服，大脑才开始寻找喜欢他的理由。所以啊，我们常说一句话，真正吸引人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优点，而是身体觉得和这个人在一起，我不用去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经验哦，有个人他明明没做错什么，可是就是喜欢不起来，甚至就越相处越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身体比意识呢更早发现了这个危险的讯号。比如有些人喜欢一直很靠，比如有些人喜欢一直靠很近，有些人说话声音特别大，有些人眼神一直盯着别人，这些行为呢他可能是没有恶意啦，但是你的身体呢会自动的提高警觉。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因为过去的经历，如果说你小时候遇到很强势的人，长大以后呢只要有人讲话方式很像，你就会开始紧张，即使呢他完全不是坏人，这就叫做情绪记忆了。你的身体不是讨厌现在这个人，而是在保护过去受伤的自己。还有一种呢，就是价值观的不一致。比如说你喜欢安静，但是他特别吵，你喜欢守时，他一直迟到，久而久之呢身体就会越来越抗拒了，因为每一次接触都在消耗你的心理能量。所以啊，生理性讨厌不一定代表说对方不好，有时候只是代表你们不适合。那人与人之间呢，不可能和所有人都可以产生舒服的连接，接受这一点，你反而就会轻松很多了。

到底生理的感觉呢，会不会骗人呢？讲到这里，一定有人问说，既然我们身体这么诚实，那是不是只要身体喜欢，就一定是对的人呢？答案是不一定，因为身体的感觉很重要，但是呢，它不是万能的哦。有时候啊，身体喜欢一个人，是因为它让你觉得熟悉。可是熟悉呢，不代表健康。例如，一个从小生活在控制性家庭的人，他长大后呢，可能会对同样强势的人产生熟悉感，因为身体会误以为这种模式我认识。但是实际上呢，可能是一段不健康的关系。反过来，一个真正尊重你、给你空间的人，一开始反而会让你觉得陌生，因为你的身体啊，还没有习惯这种相处的方式。所以呢，我们既要相信身体，也要训练我们的理智。那怎么训练呢？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是舒服，还是说只是刺激呢？我是安心，还是只是上瘾呢？它是让我成长，还是说让我一直焦虑呢？我离开它之后，是轻松，还是更加累呢？真正好的关系呀，不只是心跳加快，更重要的是心能够慢慢的安静下来。如果说一段关系总是让你失眠、焦虑、患得患失，即使身体呢一开始有吸引，也值得重新去审视它。那身体提供的是信号，理智呢就负责做决定了。

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哦。真正的生理性喜欢其实呢有几个很明显的特点。第一，你会觉得放松，不是一直紧张，也不是一直猜测，而是可以做自己。第二，你会越来越稳定，情绪不会忽高忽低，不会每天患得患失。第三，你愿意靠近，不是因为你孤单，不是因为害怕失去，而是你真心呢享受和对方相处。第四，你们相处之后会觉得能量增加，而不是被消耗。那很多人把心动当成爱情，其实啊，真正长久的关系呢，它更多的是一种安心，它未必是轰轰烈烈，却可以让你睡得更好，笑得更多，也更愿意成为更好的自己。同样呢，生理性讨厌也不一定意味着对方是坏人，有时候呢，只是频率不同，节奏不同，边界不同，没有必要勉强自己喜欢每一个人，也不用因为别人不喜欢自己就怀疑自己的价值。那人与人之间呢，本来就存在天然的吸引和排斥。那真正成熟的人，不是强迫所有关系都变好，而是学会尊重自己的感受，同时呢，也尊重别人的感受。所以呢，最后送大家一句话：身体呢会告诉你谁让你安心，理智会告诉你谁值得同行。真正幸福的人生，是让身体舒服，也让内心踏实。

好，这个小时呢已经是来到我们生动凌晨不打烊的第三个小时早安老师馆了。那这个小时呢依旧是会为大家选出一些大家可能呢都非常熟悉的歌曲，所以呢今天来听听看丽晶呢为大家选了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吧。

好，我们三个小时的生动凌晨不打烊节目呢在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锁定 RedFM， 我们下一次空中见咯，再一次跟你问声好，早安。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上个月的基础设施持续推动乡区发展，刺激民生经济。下个月计划在马累水坝区打造忘不了鱼的天然养殖场。我国新经济以高科技、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为核心。以下是新闻内容。香料月总理 Dato Badingi Densri Abanjaharidun Obin 表示，香料月政府所建设的基础设施持续推动乡区发展，并改善设施可达性、市场和民生经济。香料月政府在全沙所建设的道路和桥梁项目，不但成功连接乡区与经济增长中心，还缩小了城乡发展差距。优质的基础设施不仅方便居民出行，也提升了本地产品的市场价值，并拓展其销售渠道。香料月总理强调，基础设施发展将持续成为香料月政府的优先事项，以确保香料月的进步成果惠及全民。他是在古晋为一家新开的商铺主持推展礼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香料月总理还透露，香料月政府计划将马累水坝打造成忘不了恩不绕鱼的天然养殖基地，并在未来扩大该高价值淡水鱼的市场规模。该计划将通过在水坝周围种植作为忘不了鱼天然食物来源的树木来落实。此举也是善用香料月天然资源来创造出更大的经济价值之举。忘不了鱼是香料月价值最高的淡水鱼种之一，具有巨大的高端市场潜力，将推动香料月的经济增长。香料月总理 Dato Badingi Densri Abanjaharidun Obin 于昨日在古晋河滨公园率领配合沙棘2026年打雅丰收节庆典而举行的文化大游行 Niti Dahun 的活动。随行人员包括香料月副总理 Dato Amar Douglas Uga Ames 及 Nato Amar 沈贵贤医生、诸位内阁部长和副部长，还有其他达官显要。较早前，所有贵宾出席了在敦珠嘎大厦举行的传统 Mirin 仪式，这是配合达雅丰收节庆典而进行。

0: 进行的部分一般主传统仪式，以祈求生老月及全体人民持续安康、和谐与繁荣。仪式一结束，生老月总理随即敲击锣鼓，以示主持活动开幕礼，作为文化大游行出发的信号。从敦珠干建筑前往古井河滨公园全长 1.2 公里的达雅丰收节文化大游行活动 Niti Dawun 展现了上老月达雅族的文化多样性。114个代表全上老月各个达雅族群社群协会机构的代表队伍参与了游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Rumun 族、一般族的子族群以及乌鲁族的德冈社群，他们在游行中展示了各自族群的独特文化。生老月副总理的 Amar Douglas Uga 表示，他们的参与证明了达雅族群对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同时也让民众有机会欣赏生老月文化的多样性。他是在2026年达雅丰收节文化大游行活动 Niti Dawun 颁奖典礼结束之后受访时如此表示，所罗门的 Kampong Gombong 文化团体赢得了花车装饰组别的冠军，至于族群组别的奖项，生老月嘉央妇女协会夺得了乌鲁族组别的冠军，比达友族组别冠军得主是达雅比达友国民协会 DBNA 萨马拉汉分会，而一般族组别的冠军则落在了 Taman Samarinda 创意遗产青年俱乐部手中，所有的冠军队伍各获得10000令吉奖金。首先呢 Dosri Anwar Ibrahim 指出，我国正迈入以高科技、半导体创新与人工智能 AI 为核心的新经济阶段。他表示，昌明政府将确保每一项发展计划都能公平地惠及人民，同时维护地方社区的利益。他强调，发展不仅是投资账面上的数字，更是要确保其成果能够让各阶层人民受益，包括创造就业机会与技能培训。而国家的发展必须以价值、仁爱和社会责任为核心。所像是在 X 平台的贴文内表示，您正在收听的是热带反驳区的新闻。卫生部长的 Dosri Dr. Dijografi Ahmed 指出，政府有充分理由考虑在国内禁止电子烟 VAP。截至今年4月，大马警方已记录402宗含有各类危险成分、危险合成毒品的电子烟设备以及电子烟叶的查获案件，其中包括苯二氮卓类、MDMA 或摇头丸、大麻二酚等及病毒。这一发现证明，电子烟已不仅是尼古丁产品，更是成为滥用毒品的媒介，对人们的健康造成威胁，尤其是对青少年群体而言。政府正密切关注此事，卫生部也将继续的与内政部和警方合作，以加强执法来应对有关威胁。为维护克兰经经文的神圣与尊严，生老月伊斯兰宗教局在古晋海域展开克兰经经文化灰海葬行动，将1802公斤经焚化处理后的经文灰烬撒入南中国海，确保相关处置过程符合伊斯兰教法和国家教令 Fatwa 规定。生老月伊斯兰宗教局 Jais 可兰经单位主管 Ustaz Abdul Rahim 指出，上述首次在生老月南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行动，使用了自2017年以来已被实施的方式。他说，这批灰烬来自损坏的可兰经经文材料，在经过焚化程序后运送至指定海域，以进行最后阶段的净化处理。这项行动获得了多个机构配合与支援，包括生老月河流局、生老月第五区水警部队、马来西亚海事执法局生老月分局、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生老月分机构以及其他相关单位。政府所提供的农业援助与补贴必须精准地发放给真正符合资格的受惠者，以避免资源流失，并确保目标群体能够受益。 新老院政府副秘书行政纳多成月花表示，当局必须加强监督与执法，以防止滥用的情况发生，包括出现非活跃于农业领域的受惠者问题。他强调必须重新协调受惠者的筛选方式，此外还需依照程序妥善管理和处置政府的成就资产。同时他还认为实地走访和考察的做法也很重要，以确保有效识别及解决人民所面对的问题。十五警方冻结了一个银行户头，以协助调查一宗涉嫌非法放贷者大耳聋恐吓及勒索的案件。新老月沙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兼本拉万州议员那都成明智发文告指出，警方是接到了受害者的报案，指放贷者向其提出不合理的索偿需求之后采取了行动。他表示该名事主此前向从事网络非法放贷活动的放贷者借款15000令吉，并已偿还7500令吉。然而放贷者随后向事主索取额外的30000令吉的赔偿金，理由是相关银行户头已被冻结。警方调查发现，声称已被冻结的银行户头实际上仍正常运作。有鉴于此，警方采取行动冻结有关户头，以展开进一步调查。与此同时，警方也提醒民众警惕非法放贷者的引诱。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晨报新闻提要。新老院的基础设施持续推动乡区发展，刺激民生经济。新老院计划在马累水坝区打造忘不了鱼的天然养殖场。我国新经济以高科技、半导体与人工智能为核心。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 Adraya Wan Abdulrahman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91年的今天，时任工业发展部长拿督阿邦哈吉索哈里在梅里珍卡达俱乐部为一场为期2天的阅读习惯研讨会主持闭幕仪式。这项主题为阅读家庭是有知识的家庭的研讨会，是由沙拉越州教育局所主办。此次活动吸引了超过100名参与者，包括来自各中学的家教协会成员、教师、社区领袖及教育官员。该研讨会强调了在家庭与社会中培养阅读习惯的重要性。在活动期间，主办方安排了多场知识分享及讨论环节，旨在提高民众对阅读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因此，主办方期望所有相关方都能发挥各自的作用，共同培养阅读兴趣。此外，这项计划也期许能够造就一个博学、有见识且具备竞争力的社会。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汪亮。
1: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 跟着 DJ 的脚步，为你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你早晨的每一个快乐的时光，给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0: 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1: 是的，没错，音乐早点呢，准时在这个时段为你开播，早上的6点钟到10点钟，有小兵的声音在这里陪伴着你的。6点17分，第一个时段的音乐早点呢，在一开场给你送上的有林黛和严俊达《可爱的爸爸》。今天是来到了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了，6月21号，也是伟大的父亲节。在这里呢，也要祝福我们家里的这一位一家之主呢，节日快乐。当然平时你辛苦了，那今天呢就来庆祝你的这个伟大的日子哦。感谢爸爸呢给了我们这个生命，然后呢就是也成就了我们，今成为今天的我们呢，所以呢爸爸永远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给你选来这首呢有黄韵玲的《我多么想你》，再次的和你说声父亲节快乐。嗯，

0: 早上醒来，扭开 Red FM， 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好的，时间是早上6:35了，带你进入的是第一个时段的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小冰，在这个频道上呢，在这个时段我们给你选来的这些歌曲，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有没有爸爸喜欢听的歌曲呢？包括了有黄英明的我多么想你，谭顺成的歌曲你可知我想你，还有张小音的泪雪的花，泪洒爱河桥，以及静静的河边的这首主曲，还有的就是黄清远的我又想起你，跟李敏财的这首酒后更想你。接着继续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就是会为你送上的有精神粮食。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呢是新鲜日了出炉哦。在头条消息呢，是看到税收局的名单的遗漏的部分呢，有90,000人上诉成功了，最终是获得了 SKAS。沙拉越总理纳豆巴丁基丹斯瑞阿曼扎哈瑞表示，超过了90,000名的沙拉越人民在成功提出资格上诉之后呢，已经被纳入沙拉越基本需求援助金 SKAS 的受惠名单。他说，这批的新增受惠者原本未被列入内陆税收局的资料库，但在通过了村长或者是社区领袖提出了上诉之后，最终获批成为受惠者。再来看到的是，内陆税收局也表示呢，电子发票的实施强化了税务合规性。至今呢，共有52,540名的纳税人主动的申报，总额为407,000万令吉的收入，应缴的税额是达到了10,999,000万令吉，10,900,000令吉。另一方面看到的是，财政部长政治秘书穆哈默卡米尔表示，尽管伊朗和美国已经是签署了和平协议，但政府是仍然保持着这个审慎的态度，将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况来决定是否将昌明补贴计划润九五汽油补贴的配额恢复至每月300公升的原定标准。转换另外一个焦点，沉寂了大约3个星期之后，沙拉越在这个星期呢又再新增了一宗狂犬病的确诊病例。国际南市市长纳豆黄鸿胜昨天在直播当中呢公布了最新的狂犬病监测的数据。他是表示呢，这是沙拉越在过去3个星期未出现的新病例之后，再一次的录得了狂犬病确诊的个案，显示了病毒仍然在社区存在，民众呢绝不能掉以轻心。而最终的确诊病例呢，是来自于西连省新生村甘榜新波甘榜新波新波人，涉及一只可自由活动的宠物犬。那么这一只的犬只呢被送检之后，最终证实感染狂犬病。

好，在听歌之前呢，再来跟你分享这一则呢，是针对了近期部分地区出现了水质混浊和水压问题。那么古晋南市市长黄鸿胜呼吁民众善用圣劳越水务有限公司官方的投诉平台来反映情况，以便相关的单位能够更快的掌握实际的状况并采取行动。有关官方的网站为 Sarawak Water SARAWAKWATER.com， 他是在昨天下午的这个脸书直播的期间呢，这么表示。好吧，稍后再歌曲回来继续跟你来分享更多，我们继续来听歌，有的是刘艳艳的这首《父亲》。

是的，父亲节在这一天呢是想念爸爸的日子。在这个小时当中呢，给你选来的这些歌曲大部分呢都是带着思念的情绪。刚听过的是有刘婉君的你过得还好吗，还有刘妍妍的父亲。那接下来呢也看到在这歌单上呢包括了有姚毅的想你念你，最后的两首歌曲呢给你选来的是李茂山的不再想你，以及陈良泉的爸爸的爸爸的草鞋跟外婆的澎湖湾。然后在七点钟也将会有本台为您转播由吉隆坡 RTM 新闻中心播出的华语新闻。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国人受促捍卫团结共识精神。为了遏制欺诈，卫生部研究推行电子病假单。美伊谈判掀波澜，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各族人民捍卫团结共识精神，不要让某些领袖操弄种族情绪，削弱国家力量。他说，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特性只要建立在稳固的共识基础上，就是国家无可取代的优势。因此，首相希望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积极参与改革运动，以团结和多元种族和谐共处的精神，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马来西亚的未来。他说，尽管马来西亚正积极追赶全球发展步伐，包括人工智能和数码化转型，但价值观与个人品德依然是首要考量。另外的 Dato Sri Anwar 在北海出席另一项活动的时候，向全体本地媒体工作者表达感谢，特别是那些始终秉持高尚伦理和诚信原则，履行向社会传递信息责任的媒体从业员。他表示，在数码科技和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媒体行业面对新的挑战，媒体工作者的任务并不轻松。他指出，媒体工作者在协助人民了解国家各项政策和发展议程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说，言论自由和信息传播必须继续受到维护，但同时也必须以责任和伦理为基础，确保所传递的信息准确、真实和负责任。此外 Dato Sri Anwar 也宣布，媒体创新基金将继续推行，以协助本地媒体机构进行创新，并加强媒体产业的数码转型。他说，截至目前，政府已经向72家媒体公司发放总额2457万 ringgit 的资金援助。首相也强调，政府会继续增加资金，确保这项基金不会出现落后或资金不足的问题。因此，他促请媒体领域继续秉持有效传达信息的精神和工作。
1: Jadi kita sediakan peruntukan dan sebaik dana itu digunakan, tentunya kita tambah supaya tabung itu tidak akan ketinggalan atau kekurangan. Jadi ini berita baik untuk saudara, jalankanlah kerja baik, ingat perdebatan Socrates sehingga berikutnya tentang perlu menyampaikan maklumat cara berkesan. Semoga Allah Ta'ala merestui usaha kita bersama.
0: 换个焦点，卫生部正在研究推行电子病假证明 EMC 系统，以遏制虚假病假集团对医务人员实施的欺诈、伪造及身份盗用行为。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卫生部数码健康部门已经接获指示，立即展开相关研究，推动病假证明系统向更安全的数码化平台过渡。他强调，病假证明只能由实际为患者提供治疗的医生或医务人员签发，这一点非常明确。

0: 强调，任何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都属于严重问题，卫生部绝不妥协。另外，卫生部长也表示，截至今年四月，卫生部更录得402宗涉及电子烟含有危险合成毒品的案件。Dato Sri Zulkifli 表示，根据警方的查获记录，相关电子烟产品被发现含有苯二氮卓类药物、硝西泮、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大麻素、四氢大麻酚及甲基苯丙胺等违禁物质。这些物质都属于非法毒品，不应该被使用，特别是未成年。有关发现凸显加强电子烟监管的必要性。部长强调，为了保护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政府必须认真对待有关问题。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Sabu 指出，我国与泰国就暂停进口虾只的课题正积极磋商。他说，两国之间的谈判朝着能够保障各方利益的最佳解决方案迈进，目前仍处于谈判阶段，此事也引起了首相的关注，因此双方正进行密集谈判，以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他说，该部正在努力捍卫国家的权益和利益，而对方则将针对鱼虾出口马来西亚的相关事项作出解释。马来西亚空军昨天正式接收用于 EC-725AP/H-225M 直升机的 FNMAG-58M7.62毫米机枪武器系统。空军的文告指出，这项采购是配合2055年空军能力建设计划进行，以持续提升空中资产的战备水平及作战能力。文告说，该款直升机是皇家空军的主力装备，可以执行战斗搜索与救援、人道主义援助、战术运输及特种作战等等多项任务。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向来有世界杯战报，在刚刚结束的一组小组赛中，德国对垒科特迪瓦一战中，德国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在 F 组的小组赛，荷兰则以5-1赢了瑞典。第一组小组赛当中，土耳其以0-1不敌巴拉圭。下来有国际新闻。根据新华社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波折再起，霍尔木兹海峡在谈判前一天突然关闭，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压力。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黎巴嫩，伊朗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行为的第一步的回应，如果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的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声明则说，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但是美军方面则说，暂时没有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的通行量有所增加。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另一边厢，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还没有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国土报当天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过去两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打死大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伊拉克警方的消息，一架无人机20号在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位于西部安巴尔省的住所附近坠毁，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名警察部门的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事故导致附近区域芦苇丛起火，当地民防部队随即赶到现场去扑灭火势。目前安全部门正对无人机的残骸进行技术鉴定，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暂时没有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伊拉克官方也还没有发表声明。巴 拿马海事局19号发布公告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18号在黑海海域遇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两名船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公告说，根据初步的信息，涉事的船只在黑海海域遭遇无人机袭击，目前已经继续航行。巴拿马海事局建议所有巴拿马籍船只采取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并尽可能避免通过黑海和亚速海的乌克兰及俄罗斯水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因为二战大屠杀争议撤销此前颁授给他的白银勋章之后，他已将这个波兰最高荣誉勋章归还波兰。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人受促捍卫团结共识精神。为了遏制欺诈，卫生部研究推行电子病假单。美伊谈判先波兰，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不想错过美妙的音乐，就别赖床喽！有活力的 DJ 带你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1: 我们一起迎接充满音乐的早晨吧！你好，
2: 你好，
3: 我是张启正，
2: 我是严轩轩。
4: 不管是驾车的、
5: 走路的、
4: 走路的、
5: 上班的、
4: 上班的、
5: 下班的
4: ，Red FM 带你关心
5: 今天的天气预测。
6: 好的，首先是早上7:14带你来关注今天6月21日的天气预测。在早上时分呢，古晋、撒马拉罕、穆中、斯里、杰士乌、穆焦、明都鲁、梅里和林孟是数个地区有雨，而在西连、斯里阿曼和加伯则是放晴的。不过到了下午呢，就有数个地区呢出现的是雷雨的省份呢，包括了在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穆中、斯里、杰士乌、穆焦、加伯、明都鲁、梅里和林孟。到了晚上的时分呢，在斯里阿曼、穆中、斯里、杰士乌、加伯、明都鲁、梅里和林孟依然是数个地区出现局部地区出现有雨的部分，而其他省份则是放晴。今天的最高温度摄氏34度，最低温度摄氏24度，海浪是高达0.5至1米，风向是吹西南风，时速是10到20公里。
5: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雨天， Red FM 天气预测让你天天好天。
7: 每个星期晚上7:00到9:00， Red FM

0: Red FM。
1: 是的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时间是早上7:27，带你进入来到了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再次的和你说声早安，你好，我是小冰。是的，在刚刚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是刚刚离世不久的黄大炜这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让每个人的都心碎。真的是他的离去呢，真的是让每个人都心碎了。好，那在这个小时当中继续为你送上的还有更多的这些好歌，也包括了今天的所有的这个新闻要点，包括了在全国版还有国际版的这个新闻呢，都会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SHE 的歌曲最近还好吗？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是的，没错，音乐早点继续和你来翻阅的是全国版的消息。首先看到的是联合国难民署表示，难民在获得马来西亚提供保护的同时，必须遵守马来西亚的法律。联合国难民署驻马来西亚代表路易斯·奥宾指出，难民不享有法律或免权，收容国以及难民之间应该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他是昨天出席配合世界难民日举办的吉隆坡大会与难民团结一致之后向媒体如此表示。此外呢，奥宾也对马来西亚推动更有系统的难民管理机制表示欢迎，包括落实难民登记文件计划。该计划透过了收集经过核实的难民身份信息以及生物辨识数据，进一步的强化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国会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召开第15届第五季第二次的会议，到时候呢将聚焦在数个重要的法案的提呈，其中包括了2026年联邦宪法修正法案，以限制首相任期不得超过10年。那么这一次的国会会议将持续至7月16日，会议期间还将再次的提呈2026年联邦宪法修正二号法案，以分离总检察长和检控官的职权。上述的两项法案已经在今年的3月提呈至国会，然而当时限制首相任期修宪案未能获得国会下议院2/3的议员支持，而涉及检控分权的修宪案则被转交至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进行审查。与此同时，在2026年的网络犯罪法案以及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修正法案也将会在国会复会首日来提呈一读。通讯部副部长兼民主行动党柔佛州主席张念群呼吁各方在这次的柔佛州选举当中不要玩弄涉及种族、宗教和王室的3R课题。他说，虽然竞选活动尚未随提名日正式的展开，但社交媒体已经充斥着各种带有诽谤和恶意的材料。再来看到的是，总检察署强调，政府在多宗备受注目的贪污案件中撤回指控，最后以复核罚款的方式了结，并不是为涉案人士提供了免责通行证，而是严格的依据法律规定，并经过多层的审查之后做出的决定。总检察长丹斯里·莫哈默杜·苏基表示，只有当全面的审判在法律层面或者是实际操作层面上不可行时，那么当局才会将反洗黑钱的法令之下的复核罚款等替代性的争议解决方式作为最后的手段。最后的两则消息跟你来分享的，就是纳德斯里安华表示，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获得土库曼斯坦两个大型的天然气区块的开发权，包括全球最大天然气田之一。这不仅是我国的能源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充分的展现了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能力、政治稳定以及本地企业专业水平的高度信心。原定在下周一举行的拍卖会，随着巫统大港区部主席纳多斯里加码在前一天向士不爹国会议员郭淑庆支付了66,000令吉的券款之后喊停。好的，稍后呢还会给你送上的是国际要闻，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呢有吴启贤的父亲的来信，以及蔡兴娟的歌曲不能不想你，还有呢是筷子兄弟的父亲这首歌曲。

0: 好了，这是筷子兄弟的《父亲》，很感触的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呢都在还趁着能够牵着爸爸的手的这个日子呢，好好的珍惜当下。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0: 觉得音乐早点呢也只能够通过了这个歌曲呢来表达对天上的爸爸的一个思念了。那不晓得说你的这个父亲节今天又会是怎么样的庆祝的方式呢？好了，这个小时呢我们有最后一段的新闻扫描呢跟你来跟进的是国际要闻。澳洲的农业部长柯林斯星期六表示呢，科学家呢首次在该国就检测到了 H5 型的禽流感病毒，这意味着呢这种高传染性的变种毒株现在已经是扩散至全球各大洲了。另外看到的是在维尔纽斯的这个消息，立陶宛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莫图扎斯表示呢，立方是同意了中国现阶段的立陶宛设立临时办代处，临时代办处。在纽约方面呢，传来的这个消息，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星期五在军政府的软禁之下度过了81岁的生日。联合国秘书长缅甸问题特使毕晓普呼吁缅甸政府立即释放这位反对派领袖。另外看到在法国当地时间星期五，有超过一半人口笼罩在酷热的天气当中，数百所的学校因此也调整了作息安排，以避免学生在闷热如烤箱的教室里上课。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呢，基于法国国家统计机构的人口数据计算，在全国约6900万人口当中，大概呢有4100万人是受到了气象部门发布的第二级高级橙色的高温预警影响，该预警敦促居民务必要高度警惕。再来是美国国务院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对古巴宣布的经济改革予以评级，那表示说他的这个发表呢是流于表面的烟雾弹。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以及该国最大工会联合会达成了协议，结束了持续超过了6个星期要求总统辞职的道路封锁和抗议的活动。再来是印尼将会在学校假期期间暂停免费公餐计划。此前首都雅加达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民众谴责该计划浪费开支，并要求政府解决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菲律宾的最新民调显示呢，该国总统小马克思政府整体施政的满意度下滑，净满意度跌至约-13%，是菲律宾近16年来呢历任政府的最低点。通货膨胀的问题是造成了民众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好，最后呢跟你分享的这则消息，伊朗当局在星期五表示，尽管美伊是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的开放，但所有试图穿越该海峡的船只仍应该提前48个小时提交过境申请。好，更多国内外的消息或者是详尽的文字报道，请翻阅今天的各大报章咯。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范逸臣。
1: 快乐时有他和你分享，伤心时有他和你分担，他就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微微。
2: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3: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2: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3: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

0: rt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0: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知之声，拥抱 Red FM。
2: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
3: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希望前联邦法院法官 Tan Sri Nalini Basmanadan 获委为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主席之后，能够提升理事会的形象，并增强公众对该机构的信心。他说 Tan Sri Nalini 的任命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做出的决定，并综合考量了他杰出的司法背景、丰富的资历和崇高的操守。刚结束喀山及土库曼斯坦工作访问的 Dato Sri Anwar 表示，他正致力确保国家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在石油与能源供应安全方面，并且强调他要守护国家的未来。首相坦言自己已经不年轻，但他希望留给国家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让孩子们不必承受没有石油或天然气供应的困扰。首相是在17号到18号率领代表团出席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东协俄罗斯纪念峰会，随后应土库曼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的邀请前往土库曼展开访问。另外，在社交媒体上 Dato Sri Anwar 的贴文表示，我国正迈向以高科技、半导体、创新及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经济阶段。与此同时，他强调昌明政府将继续确保每项发展计划都能为人民带来公平合理的利益，维护当地社区的权益，并增强国家竞争力。兼任财政部长的 Dato Sri Anwar 表示，有意义的发展不仅是提升投资数字或加快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确保发展成果能够惠及社会各阶层。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星期六喷发，一名采砂工人在遭高温火山喷出物击中之后严重烧伤。印尼火山学与地质灾害减缓中心火山观测员索菲安表示，这一次的喷发持续大约四分钟，并产生了火山碎屑流。33岁的采砂工人伊拉万全身大约 80% 的面积被烧伤，目前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重症治疗。火山采砂是居住在塞梅鲁火山周边社区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火山喷发之后留下的大量砂石，因为品质优良，受到印尼建筑业的高度需求。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伊朗和美国将于星期天，也就是21号在瑞士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后续技术层面的会谈。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星期六发布的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将会参加会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员也将出席。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